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7到33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70%到95%之间嘅。根据省气象台预计，从今日去到听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过程。更多嘅天气资讯可以关注翻8:30翻嚟嘅1059天气情报。
7: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8: 律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7: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8: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6: 早晨，早晨啊！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首先收到啊，喺高耀城区呢边缓慢嘅路段就见到喺江口大桥一直去到实中对出嘅路段吓，往区府嘅方向，现时咧到车龙比较之长嘅。另外睇翻端州城区嘅位置，收到嘅缓慢位置咧，主要集中喺东边啊，上星花坛嘅岩前村牌坊对开嘅路段，现时见到喺东门广场往星湖湾行驶缓慢。另外古塔中同古塔北亦都唔系咁理想。继续睇翻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有一小段嘅拥堵，而今日嘅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都需要阻你时间吓。跟住睇翻肇庆苑对出往大涌嘅方向，现时见到龙尾咧摆到去南塘北路嘅路口啊。同样喺顺安二路上宝天宇对出嘅路段，以及顺安三路华英城小区对出嘅路段咧，往敏捷广场方向亦都系排紧队嘅。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缓慢路段，记得同前车保持好安全嘅距离。祝各位一路顺风。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

0: 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八点十四分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全新一个星期，8月24号咧就你嘅暑假吓，各位小朋友嘅暑假咧，你哋嘅呢个余额不足啦，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咧就要翻学啊。好啦，咁啊8月24号嘅呢一日，仍然都会有咧就系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风喺度嘅，咁啊就再睇翻咧，就系8月22号嗰场咧，就系川超，哇，真系好犀利吓！咁啊，最后嘅10个点球咧，就真系睇到，即系唔使讲球员啊，即系我哋呢啲咧就系都睇到咧，就非常之激动啦，同埋就系一讲咧就好似咧就唔敢睇咁样吓，即系嗰啲压力啊山大啊，即系我哋嘅压力都咁大啦，何况球员嘅压力吓，所以咧就觉得非常之精彩嘅咁样吓，就喺呢个琴日啦。高腰区委区政府咧就向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发出咗贺信，广东肇庆金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吓，因闻你们在2026年第二届贵州川超全国赛场上一路披荆斩棘、奋勇争先，喺8月22号决赛之夜成功卫冕冠军，就林庄吓，为高腰人民再添荣光。在此，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肇庆市高腰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人民向你队及队伍全体嘅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工作人员致以最热烈嘅祝贺同埋最诚挚嘅问候。
1: 从去年首届接季到今年再度登顶，你哋用汗水同埋毅力续写咗高腰嘅荣耀篇章。呢届赛事，你哋首战亮剑，强势开局，以完美表现开启卫冕之路。面对各路劲旅，你哋敢打敢拼，过关斩将，依靠团结协作、智慧汗水，攞得咗一场场嘅胜利。万众瞩目嘅决赛之夜，你哋顶住压力陆战到底，喺惊心动魄嘅10轮点球大战当中沉稳应战，一击制胜，再度登上全国草根嘅足球之巅。球队奋勇拼搏、团结协作嘅竞技精神，同高腰抱团发展、涌入潮头嘅赛龙舟精神一脉相承。赛场之内，你哋将好五金金利做嘅工匠精神融入录音拼搏，生动展现岭南群众体育嘅蓬勃活力，擦亮咗广东草根足球嘅亮丽名片。赛场之外，你哋以足球为媒，担当城市形象嘅宣传员、产业发展推介员，借串超全国舞台，生动展示高腰城市风采、产业实力同文化自信，全区人民为你哋感到骄傲同自豪。
0: 希望你哋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传承足球热爱，锤炼竞技本领，在今后的赛场上再创佳绩，再攀高峰，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正能量。同时亦都希望你哋将在赛场上的拼搏干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激励全区上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在各项工作中争创一流，勇立潮头。衷心祝愿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蒸蒸日上，续写辉煌。以上就是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员会、肇庆市高腰区人民政府在2026年8月23号发出来的贺信。好啦，咁就恭喜晒咧，就系高我哋嘅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吓，喺咁庞大嘅压力之下，亦都可以赢得呢一场嘅一个球赛，咁啊卫冕冠军嘅，希望再接再厉吓，俾我哋咧就系更多嘅呢一个精彩嘅瞬间。咁啊睇翻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
1: 在8月22号，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率市指挥办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高腰区，就深入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精神，推进西江话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真先进位八千万工程进行调研。

0: 嘅，位于高屿区南运街道嘅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系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岸线打造嘅省级旅游度假区，涵盖金像山森林公园、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特色文旅资源。咁当前咧，正致力打造国家级嘅旅游度假区。
1: 张爱军沿住项目各节点开展实地调研，同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同沿途市民游客亲切交谈，倾听大家对实施八千万工程嘅切身感受同宝贵意见。今日期间咧，张爱军同市指挥办、市直部门、各县市区及功能区等负责同志一齐分享调研心得体会，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嘅。
0: 张爱军话：高屿区要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各地之间要加强互相学习借鉴，启发工作思路。市指挥办要做好八千万工程嘅统筹指导，深挖地方山水资源、人民金物，以片区化组团推进策略，打破发展边界，实现资源全域统筹，推动多元业态从商家走向商用。咁佢就全域联动业态丰盈、文稳悠长嘅特色文旅新图景。
1: 张爱军强调，我哋要谋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继续争先进位八千万工程，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力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抱团共进闯新路，推动八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着眼项目选址好，进一步挖掘好、统筹好地方山水品库同埋人民基理，推动更多沉睡资源、宝藏资源实现高效转化、魅力蝶变。要着眼团队运营好，强化市场思维，坚持运营前置，全面引进一批懂创意美感、善设计包装、精流量密码嘅全链条运营专业文旅团队，用更年轻化、更具时尚感嘅包装审法，让地方独特资源走进大众视野，更加可见可感同埋可及嘅。
0: 要着眼规划设计好，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从山水、城市、语言、风俗、节庆等元素当中设计独具辨识度的文旅组合拳，着力打造一批有颜有料、富含温度质感的沉浸式农文旅精品力作。要着眼业态串联好，着力推动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各类资源串珠成链，用心书写漂漂亮亮、红红火火、长长久久的文旅融合篇章，源源不断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着眼宣传推广好，坚持内容为王、场景为媒，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搭建全维度传播矩阵，让小众特色变成大众热点，让单次打卡变成长效传播，持续为八千万工程引流赋能。市领导刘海滨吴报水参加活动。
2: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3: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2: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3: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2: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3: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2: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8:23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吓，咁啊啱先同大家去望咗咧，就系呢一个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嘅呢一个第二次冠军吓，咁啊卫冕冠军。好啦，咁啊另外嘅消息讲到8月20日市区贸促进会啊，就系、是、市区贸促会吓，联合广东新闻频道喺肇庆国际会客厅举办。鄉村振興聯農大農專場直播大播活動，廣東新聞頻道主播在鏡頭前推介高貴可樂、高貴茶、高貴米等等的高貴系列農產品，以及榴蓮千層蛋糕、魯字號媽母花生油等本地的特色產品，將高腰風味鮮活呈現給全國的網友，想買到都可以來到我們高腰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這個平台，就叫做就是融媒商城，這個呢就是商城可以買到的。兩個小時直播吸引了大批的網友圍觀下單，借助廣貿行天下的東風，更多高腰特色農產品走向了廣闊的市場。
1: 睇翻高腰中医院嗰边有两个相当之有特色嘅中医特色门诊啊，获评肇庆市中医特色专病门诊嘅称号。呢、这个咧标志住咧呢、这个医院中医特色嘅专科发展再上新台阶。呢两个门诊就系中医院嘅月经病同埋颈腰腿病吓，呢两个特色门诊。先讲翻月经病嘅专病门诊，主要诊治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多囊卵巢嘅综合征，以及系围绝经期嘅综合征等妇科病症。咁采用中药调理啦、艾灸、调护等中医嘅手段，辨证调理啊，重在调和气血、固本调经，改善女性内分泌状态，处理各种妇科疾患同亚健康问题，呵护女性健康嘅。而呢一个颈腰腿病嘅专病门诊，主要診治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腰肌勞損、關節酸痛、坐骨的神經痛等、筋骨的問題，開展針灸、推拿、正骨中醫分洗、外敷理療等中醫的適宜技術，疏通經絡、行氣活血、扶正固本，幫助患者緩解疼痛、恢復肢體的活動能力。
0: 在8月17日，高腰區2026年中小學新教師崗前培訓班在高腰區第一中學開班，圍繞師德修養、教學能力、班級管理三大模塊，咁就呢一個聚焦課堂嘅教學實操、教育教學嘅改革、班級日常管理、數字化教學應用等關鍵內容，採用專題講座與實操相結合嘅方式，對全區120多名嘅新教師開展為期12日嘅培訓嘅。好啦，我哋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会有一 part 嘅天气嘅情报，咪睇下今期嘅呢一个天气到底系点样吓。

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我啱先睇咗咧，就系我哋高腰嘅呢个天气吓，咁啊嚟紧几日咧，温度咧就唔算高，亦都唔算低，咁跟住咧都会有咧就系雷阵雨咁样嘅，各位就小心啦。咁啊睇翻咧就系全省啊呢个甚至全国方面嘅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北部湾热带低压已经喺8月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咁啊预计咧呢个台风将会喺21号夜间到22号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仲会有所增强，咁啊23号后转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靠近雷州半岛西部沿海。未来几日俾广东省带嚟明显嘅风雨影响。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防害灾防呢个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定喺8月21号嘅晚上8点启动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嘅。
1: 气象部门就监测下喺昨日嘅清晨5点左右，紫檀啊达到热带风暴级啊，咁佢嘅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系165公里北部湾海面上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去到每秒18米，即系8级左右嘅。根据省气象台预报咧，从呢一个23号即系琴日开始啊，湛江粤东同埋梅州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河源韶关珠三角大埔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今日咧，湛江粤东粤北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嘅。咁其余市县都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为咗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23号嘅晚上8点到今日嘅朝早8点啊。冲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咁啊今日朝早嘅8点到听日嘅凌晨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咁啊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嘅情况，铁路部门将会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嘅。
1: 铁路部门将会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同埋降雨情况而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而列车嘅开行同埋停运方面嘅信息咧，以12306嘅网站同埋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吓，请各位旅客咧实时关注以上嘅官方渠道嘅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嘅信息嘅，合理安排自己嘅出行。已经购买咗相关停运列车车票嘅旅客将会收到停运嘅短信，12306网站将喺原车票乘车日之后嘅5日之内，自动为旅客办理车票嘅退票手续。咁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咧，办理退票嘅手续系唔收退票费嘅吓。
0: 8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
2: 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6: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5: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6: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5: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6: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1: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的美貌，但为你愿意受遍热风雨冷嘲，随便你骂我辱我，亦于失了效。如丧失两腿，怎么我都不会跑。若是我。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疲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这是
0: 我的家，
1: 我爱我家，
0: 我家
1: 高腰。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5: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6: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6: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7: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6: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5: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6: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5: 好好，
8: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6: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5: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7: 哦。
5: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7: 好。
8: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6: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1: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2: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3: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

0: 时间是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鲜品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0: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3: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4: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國家一級大戰香港一級，厲害厲害厲害厲害，好，多謝，再一次俾啲掌聲 Danny 同埋趙太生老師，謝謝謝謝。阿倫嗰日上嚟同我講，佢話佢好欣賞啊趙老師，但佢又問我，佢話你彈完之後咧，完咗 show 落台底，佢有冇幫你摸骨啊咁樣？希望佢唔識聽啊！好嗨添！嗱，每一次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梗有好多歌迷咧同我講：，喂，嗱，你今次開演唱會啦，咁啊，我哋呢啲 die hard 嘅 fans 咧，都希望你能夠唱多啲《滄海遺珠》咁樣。咁咩叫《滄海遺珠》咧？《滄海遺珠》咧就即係嗰啲可能喺你嘅唱片裏邊咧，從來冇 club 過嘅歌嚟嘅，從來冇打過嘅，甚至乎咧冇公開演唱嘅歌嚟嘅，即係話咧啲觀眾完全唔識嘅歌嚟嘅。簡單嚟講咧，就即係話喺個演唱裏邊一唱呢啲《滄海遺珠》，大家就去廁所噶啦。但係我覺得成晚即係咁長，咁梗要滿足到一啲即係唔同層面嘅唔同身份嘅歌迷嘅。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咧，就揀咗一隻希望大家忍一忍，幾分鐘嘅啫。OK， 嚇俾個面嚇，我會認真啲唱嘅。

0: 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
0: 魏红，
4: 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5: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6: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5: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7: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你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这里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合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那个临阵蓝地去到酒店菜园仔度，想起返那个四川佬条尸出嚟睇下嘅。点知起咗出嚟，哇，众人不睇犹自可啊，一睇吓到哇得声。陈七仲惊到连灯笼都跌咗落地，整熄晒。菜园仔度啊，当堂黑麻麻，乜都睇唔见咯噃。只听见林平之就唔知冻啊定惊啦，牙膏咳咳声，
2: 爹爹啊，我哋明明翁嗰个系个四川佬嚟噶，因乜事？会
1: 林振南就话啦，唉，唔好讲咁多嘢，快啲点翻个灯笼至讲啦。佢一直都好老定嘅，但系呢阵时啊，都有啲惊惊地。大隻佬吹镖师就嗱嗱声点返咗个灯笼啦。哎呀，真係阿奇生阿奇，地底掘出嚟嗰条尸唔係四川佬嚟，係福威镖局嘅史镖师啊。咁嗰条四川佬嘅尸就唔见咗喇噃。哇，大家驚到啊，毛管眼动督起。林振南护低身睇咗一排。哈，史镖师又是全身无伤痕的。呢间酒店的赵老板实有警棍。讲完他拿了个灯笼走入酒店仔到再查一次。他从风炉底的酒程、铁锅到厅房的柜桶、台灯通通看过晒。但是没有法而可疑的东西。其他人亦分头守紧嘅，突然听见林平之就叫啦：，咦，爹啊，你过嚟睇下。林振南跟声过去，见到林平之企喺女人房里头，手度拎住一条翠绿色嘅手巾仔，佢接过嚟睇下，即刻闻到一阵好香嘅香味。手巾仔咧系上等绸缎做嘅，好聚手。又软熟又滑溜，边边呢仲攞绿线捆咗三条边，左上角绣住一支红珊瑚，滴滴色色啊，好别致。平子啊，条手巾仔喺边度揾出嚟噶？
2: 呢喺呢度床下底咯，等佢哋走得急嗰头执嘢嗰阵赖低噶啦。爹啊，嗰、那个卖酒女好穷下嘅啫。点解会有条咁靓嘅手巾仔嘅？吓，
1: 我听你讲过，嗰、那个卖酒女好丑样嘅，断估佢衣着实唔会好光鲜噶啦。咁佢系咪着得好干净企理啊？
2: 哦，爹啊，当时我啊冇留意到噃，只不过都唔方着得凹凸噶啦，唔系。佢拎走埋嚟嗰阵，实一阵除噶嘛，我都闻唔到嘅。
1: 林振南问完个仔，又再问崔镖师啦。啊，你睇下呢度有咩巧妙吓、
3: 啊？哦，我话史镖师、郑镖师同埋白二咁死法咧，九成九同呢间酒店嗰两妇女有关，话唔埋。是他们落毒手的添。
1: 啊，会不会是跟那两个四川佬是一班的他们。林平之就即刻说了，
2: 咦，不会。
1: 那个姓余的四川佬喐手喐脚搞那个卖酒女，我才要闹他，这样才引起这件事的。
3: 佢哋唔会同埋一班嘅。哈，少爷啊，你个人就纯品啫，知江湖中人心险恶噶嘛？嗰啲千局啊，花样百出。嗱，比如讲啊，两个人诈诈地地喺度打生打死，引第三者埋去劝交，点知嗰两个打生打死又反转头夹埋嚟打劝交嗰、那个？呢啲嘢你都有听闻噶啦，系咪？林振南听咗亦话啦，照咁睇，酒店呢两妇女系冲住我哋嚟嘅，就争佢哋系咪同两个四川佬系一班嘅啫？林平之就话啦，爹啊，你讲青城派余冠子派咗四个人嚟，咁酒店嗰两妇女？同两个四川佬，咪啱啱系四个人咯，系噃。林平之一下就点醒咗老豆啦。只见林振南眼光光谂咗一阵，复位标讲，对青城派礼仪周周，从嚟未曾得罪过佢哋。余冠主派人嚟揾我负义起。是为了什么呢？林平之、崔镖师陈七地，你望下我，我望下你，都不知点讲好。隔了一排，又听见林振南讲呢，唉，冇讲咁多，逗咗史镖师条尸入屋先啦。嗱，呢件事翻去边个都唔准再提，费事惊动官府。一惊动官府就麻烦多多噶啦，我姓林嘅对人好相遇，之亦唔系任打唔嬲嘅懦夫。崔镖师就马上接住讲啦，总镖头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只要大家跌埋心水，我哋镖局断唔会执输嘅。多谢，多谢，我哋翻去先啦。咁五人就赶马回城啦。张近跑到镖局，离远望见大门口外边火把照来照去，聚埋唔少嘅人。林振南当堂打个突，捉啪，催马上前。崔镖师哋几个亦一齐擘大喉咙嗌啦：总镖头翻嚟啦！呱哩呱呱哩呱呱哩呱呱哩呱呱哩呱呱哩呱呱哩呱呱哩呱。林振南一跑跑到埋去，翻身落马。佢妻子王夫人就火红火绿咁话啦：你睇，哼，人家踩到埋嚟啦！只见地下度打横放住两截断咗嘅旗杆，旗杆度啊连住两面大旗。哦，原来门口嗰两支大旗俾人攞利刀斩断咗。王夫人冇带兵器喺身。生声掹咗林振兰腰间嗰把剑出嚟，唰唰唰几下割断咗掹住两面旗嘅麻绳，急急手将两面大旗就捽埋一嚿，拧转身噔噔声行翻入屋。林振兰交代手下睇好门户，带埋林平之跟住夫人尾后就入屋啦。喎，两仔爷去到东边厢房。只见王夫人已经打平放咗嗰两面大旗喺台面度，嗨，嗰两面旗啊破晒相，有一面绣住嘅嗰只黄狮子咧，俾挖咗两只眼出嚟，就突出两个空框框嘅窿。另外嗰面咧，就本来绣住福威镖局四个字噶，而家其中一个威字咧就俾人剪咗去，就剩翻福镖局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真系佛都激出火，林振南几好涵养都假啦，忍无可忍，啪一拍张台，啦，将梨花木八仙台即时断咗只脚，嘿，嗰度力交关。林平之呢阵时知惊啦，啊爹，一日都系我唔好。撞咗大板添，林振南就话啦：唔关你事，就算我撞着嗰种人，一样招杀可也。
2: 王夫人有啲恶言啦、啊。杀杀咗咩人啫？
1: 平子啊，你讲俾娘亲知啦。
2: 于是乎，林平子就将日头嗰阵点样杀咗个四川佬，史镖师又点样喺酒店仔度死咗个事，就一五一十讲晒出嚟。王夫人听完唔惊，反而嬲噃，唰声企起身，对住丈夫话：大哥，嗰啲人虾到上门，我哋班齐啲人手上四川揾个青城派平你，连我爹大佬细佬全。

0: 系休噶。王夫人就插嘴话啦：，咁佢哋仲想点啫？林振南冇出声，攞眼眉瞄下个仔。王夫人就即时醒水啦，个身搭搭跳，面色都变晒。林平之就话啦：，爹，娘亲，呢件事系我一手一脚造成嘅。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唔怕噶。佢口硬话唔怕啫，知其实啊，就唔到佢唔怕喎，嗰条脷都打晒裂啦。王夫人就话啦：，哼，平之，你亦无谓怕，边个敢喐你呢？除非佢哋杀咗我先啦。讲到呢处，佢另歪头对林振南话：，大哥，如果出唔翻呢啖气，我哋都唔使做人啦。林振南点下头：，我有分数啦。而家我要派人喺省到到查下先，睇下有咩生面嘅江湖人士，另外再加派人手喺镖局内外巡查。夫人啊，嗱，你陪住平之喺度等我，咪俾佢周围去啊！啊，系啦，我会噶啦。王夫人知道对头人下一步咧，就会向自己个仔埋手。咁人哋喺暗顶，自己喺明处，林平之只要一行出镖局，即时就有杀身之祸啊！咁再讲林振南行出大厅，分派嗰啲镖师去巡查嘅巡查，出去探消息嘅探消息咧。咁其实啲镖师早就知道镖局门口两支大旗俾人斩咗落地，即系人人都俾落咗面啫。家阵个个敌忾同仇，早就装束好晒，拎埋兵器，一俾总镖头吩咐，即刻就出发啦。林振南见到手下咁齐心，个人都定当啲啦。佢行翻入内厅，对个仔就话啦：，平之啊，你娘亲近排身子唔多妥，你呢几晚咪就瞓喺我哋房外边，顺便看埋你娘亲咯，好唔好？王夫人一听就即刻话啦：，嘿，我要佢。讲到半愣坑，一下醒起，啊，丈夫要个仔保护自己系假，实质系想自己两公婆近近地保护个仔啊真。当晚，林平之咧就瞓喺父母房外边，林振南夫妇打开房门，啲嫁衫就放晒喺枕头边，衫裤鞋袜喊不冷唔除咯。总之一有动静就即刻跳起迎敌系啦。啊，咁啊预咗佢有事嘅，只偏偏就冇事。呢晚平安无事喎。第二个天蒙蒙光，有人喺窗口就细细声猛咁叫少爷少爷咁啦。林平之琴晚黑咁夜瞓，而家边度知醒啊？林振南就帮佢问啦：咩事啊？咁早嘈生晒、
1: 啊？我讲俾少爷听，少爷嗰只马死咗啦！
0: 林平之系最中意自己嗰只马嘅，懵懵松松听见，成个扎醒，就想话去马棚睇下先。呢阵时，唐子手、陈七就发晒麻咁跑入嚟，捉捉捉捉捉捉捉捉捉捉镖头，弊弊弊弊啦！
1: 我哋呢度又有人俾恶鬼追命啦！
0: 唉，林振南呢几个时辰，三番几次听埋呢啲咁唔好嘅声气，真系讲唔出咁谷气啊！咩事？有嘢就快啲讲！
1: 总镖头，寻晚我哋派出去嗰啲兄弟，一个都冇得翻嚟啊！
0: 林振南呢阵时听到大厅度冚冚声人，心谂唔使问阿贵，实系又有人死咗啦。不过琴晚派咗23个人出去，冇理由全军覆没啩。于是佢又问啦：陈七，出边又有人死咗咩？ 我諗。

0: 有啲人仲喺外边打探紧，未曾翻嚟嘅啫。
1: 唔系啊，总镖头，我哋经已揾到17条尸啦。
2: 咩话？咁多？
0: 林振南唔顾得再问啦，嗱嗱声行出大厅。只见厅度啲台台凳凳已经搬开晒，地下度打横打掂放住17条尸。
1: 哇！林振南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突然间见到咁嘅情形，当堂脚骨都软埋，几乎扑低喺地下。
2: 点？
0: 佢喉咙都干晒，讲唔出声。跟住又听见天井度有人叫咯噃，
1: 唉，武阴公啊，高镖师个人咁好，只恶鬼都唔肯放过佢、啊。
0: 只见四五个阻紧嘅街坊，攞门板抬住一条尸行入嚟，行先一个中年人就对林振南讲啦，话佢今朝早铺头一开门，就见到有条尸摊喺地下，佢认出系福威镖局嘅高镖师，于是就叫多几个人一齐抬嚟啦。咁林振南多谢咗几位街坊，再每人送3两银答谢。几个街坊见到成屋都系尸体，唉，领咗钱啊，走夹唔唞咯。过咗冇几耐，又有人送咗3条尸嚟。含都是福威镖局的镖师嚟噃，到现时为止，夹夹埋埋，竟然找到22条尸啦，就剩翻一个叫做钱镖师的人未见面啫。不过睇嚟，佢都是凶多吉少咯。林振南个身立立咁乱，行出去大门口，见到两橛断剩的旗杆，唉，觉得更加笃眼笃鼻。叫人嗱嗱声掹咗佢算啦！忽然听见街上边有马蹄声，激觉激觉激觉，有只马慢慢行紧过嚟，马背上打横趴住一个人。林振南一睇都估到几情啦，行过去望下啦，真真正正果然系钱镖头条尸。睇嚟钱镖头中途系俾人杀死。呢只马识得归途，咁孭住佢行翻嚟嘅啫。唉，林振南长叹一声，啲眼泪啊，叭叭声好似断线珍珠咁啊流出嚟。佢抱起钱镖头行入大厅，一字行就一字话啦：钱贤弟，我同你报唔到仇就誓不为人。好可惜。你走得快过头，讲唔到仇人个名出嚟俾我知啊！一行到入屋，见到王夫人企喺厅口，左手拎住把金刀，右手指住天井啊，大声咁闹：下三流嘅狗贼，最叻就系偷偷摸摸暗箭伤人。如果真系有本事嘅，我哋不妨明刀明枪决一死战，咁样鬼鬼祟祟。武林中冇人话你叻嘅，一睇咁嘅家暴又出事啦。林振南一边放低钱镖头条尸落地，一边就细细声问啦：夫人，你睇见咩动静啊？嗱，各位，镖局里头又出咗咩事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5: 有你们，我们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在工作一线的人致敬，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6: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7: 各位，上次跟林振南啱啱翻入屋，见到夫人手提金刀企喺天井度闹生晒噃，佢连忙埋去问啦：夫人，睇见咩动静啊？王夫人就话啦：就系未睇见咯，嗰啲狗贼，你估佢唔惊林家72路辟邪剑法嘅咩？就算老娘手上呢把金刀都吓死佢啦！话音刚落，忽然听见瓦盆顶度有人冷笑两声，跟住，一件暗器飞

0: 嚟，当声打正我把金刀。王夫人只手一臂揸唔住，倾框成把刀就跌咗落地下，仲要一路碌出去天井喎。哇，咁交关！林真南连忙生声拔剑在手，双脚一摁，切跳上瓦背顶，一招扫荡群魔，摁到嗰把剑啊，好似飞花咁，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一路就摁埋去先头有人发暗器嘅地方。佢呢几个时辰谷到肺都歪噶啦，硬系见唔到敌人个样。呢一招佢出尽平生之力，冇人情讲。点不知啊，嘥精神喎，吉阵风。嗰度空框框，连个人影都冇。佢连随缩低身，又飙过第二边，照样唔见敌人嘅踪迹。佢喺瓦背顶度行来行去，行咗一排都揾唔到，就唯有跳翻落去天井先啦。细细声问夫人话：先头系俾咩暗器打跌把刀噶？咁王夫人啊，嗰把火啊越焗越猛噶啦，一抡嘴咁闹啦：鬼知个狗贼攞咩打嘅咩？正冤鬼嚟嘅，揾到佢咧，我唔斩咗佢十八碌啊假啦！林真南、林平之、王夫人三个一路讲就一路喺天井度揾啦，揾咗一排，确系唔见有咩暗器，只系见到嗰棵桂花树脚度咧，沈满米粒咁幼嘅碎砖。哇！谂都谂到啦，王夫人嗰把刀啊！是被人攞嚿砖头仔打跌的，那个人咁好手力，实在是令人心惊。王夫人本来吱吱喳喳不停嘴咁闹嘅，见到地下嗰啲砖头水，不由得收晒声，大气都唔敢唞，头耷耷咁啊行翻入房。等林振兰、林平之两仔爷入嚟，佢跟手闩翻道门，唉。对方武功咁犀利，我哋唔系对手噶，咁点算呢？点算呢吓？林振南就讲啦：武林之中，患难相帮，我哋一于揾朋友嚟啦。
1: 唉，我哋朋友就多啊，知武功叻过我哋夫妻嘅少之又少，差过我哋嘅请嚟都冇用噶。
0: 是就是，单枝而折，多枝难断嘛。多啲人就多啲主意，搵啲朋友翻嚟商量下都好嘅。
1: 咁又系，你话请边啲人啦？
0: 我哋就请左紧嘅先，再叫埋杭州、南昌、广州三间镖局嘅镖师嚟。王夫人越听啊越皱眉头。
1: 福威镖局要人嚟救急、啊，传开去江湖，我哋乜面都冇晒啦。
0: 林振南啊，忽然间叉开嚟问噃：，夫人啊，你今年系咪39岁咧？
1: 呸！水浸眼眉啦，仲问我几大？我属虎，你唔知我几岁嘅咩？
0: 唔系。我想发帖出去同你做40大寿啊。
1: 哈，抵死得你啊，无情白事同我加多一岁，仲嫌我老得唔够快啊。
0: 唉，你啲女人呢就最怕人哋话你老嘅。我今次咁做係借头借路啫。嗱，请人嚟同你做生日，冇人会起疑心㗎嘛。到时啲人客一到，再静静同有用嘅人讲声，咁我哋就唔会显得系专门请人嚟帮手啦嘛。王夫人侧埋头谂咗一阵，
1: 好，就咁做啦。咁你送啲咩礼物俾我啊？
0: 送？林振南就控埋夫人耳仔边先讲啦。
2: 我谂住咧，送份大礼。出年我哋再生翻个大肥仔，
1: 猜冇嚟正经，家阵咁样仲有心情讲呢啲嘢嘅？
0: 林振南啊，咔咔声笑，行出去账房啊，准备叫人写请帖啦。
2: 唉，其实佢变。

0: 边度笑得落噶？不过志在掩饰下，等妻子唔好咁惊青嘅啫。佢自己系心知肚明嘅，远水难救近火。等请到啲朋友嚟嗰阵啊，唔知呢个世上仲有冇福威镖局咯？行到账房门口，佢见到有两个家人神色慌张，喺度啰啰挛咁，唔知想做乜。佢就问啦：，你哋喺度做咩啊？惊失失咁又出咗事咩？有个家人就讲啦，话先头账房先生差个人去买棺材，点知嗰个人呢到到街尾嗰度就死咗啦。咁林振南谂呢个对头人真系狼胎，光天化日喺街市度杀人，咁人都死咗啦，亦冇办法。于是佢就行去大门口。咁大门口度呢就竟有三个镖师、五个烫子手企喺度啦。见佢哋望住嗰条街，面青口唇白咁，神情仲惊慌。见到林振南埋嚟，佢哋即刻就指下出边。只见一出门口条石板路度，有人攞血写住六个大字：出门十步者死。再嚟门口约莫十步远度，打横画住一条血线。林振南睇过之后就问：出边嗰啲嘢系几时写噶？你哋冇人见到咩？有个镖师就话啦：禀告总镖头，啱先林福死喺街尾嗰边，我哋大家咪过去睇咯。翻嚟就见到门口呢啲嘢啦，都唔知系边个写喺度嘅，咁样开玩笑法。林振南忍无可忍，我林某嫌命长，想睇下出门口十步系点样死法。讲完，佢就神神声行出去门口啦。几个镖师就嗌住佢啦：总镖头唔好啊，总镖头！林振南撒手，继续行开去，行到埋嗰啲字同条血线度，见嗰啲血迹仲未干，嗱嗱声攞脚乱咁擦，乱咁擦，擦到嗰啲字同埋条血线啊一撇一撇睇唔清啦，咁先行翻入门口，对嗰三个镖师就讲啦：嗰啲嘢整蛊做怪靠吓噶啫嘛，使乜惊呢？你哋三个快啲去棺材堡办理埋啲事，再去西城天宁寺请班和尚翻嚟做几日法事，超度亡灵，驱除瘟疫啦。
1: 系。
0: 三个镖师先头见到总镖头揽个血线都冇事嘅，当其时就收拾好兵器，三个一拍行出门口啦。林振南睇住佢哋揽过嗰条血线，去咗街尾转咗弯啦，咁先行翻入屋。佢直接去账房，话俾账房嘅黄先生听，叫佢尽快写批请帖，系帮夫人做寿嘅。咁话黄先生听闻就问啦：总镖头啊，唔知边一系夫人嘅寿神呢？咁哈，啱啱讲到呢处，就听见乒乒嘭嘭嘅脚步声，好似有人中下中下咁走紧入嚟。林振南啱啱伸个头出去望下，嘣一声，有人就扑咗落地下咯。佢连忙跟声扑出去啦。见到先头奉命出街办事嘅嗰三个镖师中嘅狄镖师咧，正喺地下度捻下捻下。林振南扶起佢：狄镖师，出咗咩事啊？
1: 总镖头啊！他们都死咗啦，我一个人走返嚟咋。
0: 对头人系边个啊？系点噶？
1: 唔知。
0: 狄镖师讲得两讲，气绝身亡。咁唔使几耐，成间镖局人人都知道呢件事咯噃，王夫人同林平之都跟埋出嚟，只听见啲人字吱浸浸喺度猛咁讲住出门十步者死呢几个字。 林振南想亲自出去孭返另外两位

尸嘅尸体翻嚟。账房嘅黄先生啊，扯住佢话啦：总镖头啊，你唔去得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嗱，边个出屋去孭嗰两条尸翻嚟咧，就赏银50两。佢连气对啲人讲咗3次，知成屋人就冇一个人出声。反而听见王夫人就失惊无神咁喺度叫咯，咦，我个仔呢？平之，平之啊，咩话？少爷唔见咗，人人都跟住叫啦，少爷，少爷！忽然间听见林平之把声喺街外边啊传入嚟啦，做咩啊？我喺呢度啊！哎呀！众人喜出望外，就齐齐涌去门口。只见林平子一边膊头就托住一条尸体，云街尾道行紧过嚟。林振南同夫人啊一齐扑出去，一左一右扶住个仔翻嚟先。众人齐声喝彩，话林平子够胆识啊！咁林振南两公婆呢？真系又开心时又担心，个仔咁有胆识，咁梗系开心啦。即白茫茫咁就撞出去，又太过不知天高地厚，实在令人担心。当晚，林振南安排咗啲人守夜，点知等佢半夜出去巡查嗰阵，见到十几个本来要喺屋外边值夜嘅镖师。坐晒喺厅里头，冇一个人肯出外边吗？林振南心谂：唉，敌人实在太过犀利，镖局死咗咁多人，自己始终束手无策，咁就唔怪得手下啲人胆怯嘅。当其时，佢就索性叫人拎啲酒菜出嚟，陪班镖师喺厅度饮酒啦。咁可惜大家都心烦意乱。冇乜引头，一味喺度饮闷酒，唔使几耐就有几个人饮醉咗咯。到第二日食完晏昼饭，吉哩过落一阵马蹄声，有几个人骑马跑咗出镖局。林振南一查数，原来有5个镖师忍受唔到咁嘅环境，不辞而别啊！林振南长叹一声咁话啦：，唉，大难临头各自飞咯。我姓林嘅无能为力照顾众位兄弟，大家要走就即管走啦。咁剩低嗰啲镖师咧，有啲就闹嗰几个冇义气，之有啲咧就一味牙痛咁样挨挨声。个心啊谂住睇下自己几时走啦咁，挨晚时分啦，啊晏昼走嘅嗰5只马咧，就孭住5条尸又跑翻嚟噃。嗰5个镖师想逃离险地，就反而提早去阎罗王说报道添。林平之见到就悲愤难忍，拎住把剑就噔噔声冲出门口。企喺嗰条血线外边就大声话啦：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嗰个姓余嘅四川佬系我林平之杀噶，要生要死，即管揾我啦！你哋一而再，再而三咁杀害无辜，系人嚟嘅。我林平之就企喺呢处，有本事就放马过嚟，唔敢出嚟嘅，正衰人，冇胆飞去。佢嬲到眼物都红晒，指天笃地喺度猛咁闹。林振南夫妇听见个仔声，亦一齐飙出门口，企喺佢侧跟。呢几日佢哋谷埋谷埋，真系谷到爆血管咁滞。今日一家三口企喺街度就闹翻个够本先啦。镖局系人见到佢哋咁样都服啊，个个心谂。总镖头英雄了得，夫人是女中豪杰，啊想不到少爷生成个大姑娘咁样，居然啊咁有血性，天不怕地不怕嘅喎。

0: 咁林振南地三个闹咗半日，四围始终都系静嘤嘤噃。王夫人就话咧：算啦，啲狗贼欺善怕恶嘅啫，我哋走。讲完，拉住林平子只手就行翻入大屋。呢阵时林平子啊，激到成身嘀嘀震。行入自己房之后，就点忍都忍唔住啦，趴上床就嗷嗷声喊，喊下喊下，迷迷糊糊就瞓着觉。瞓到半夜，有人细细力拱醒佢：平子，平子，你醒下啦，系娘亲啊！做咩啊，娘亲？你阿爹出咗房好耐啦，都未翻嚟，我哋去揾下至得啦。吓，咁阿爹去咗边啦？我就系唔知咯。于是佢哋两仔乸就行出房，去到大厅睇下先啦。见到大厅度灯光火猛，十几个镖师喺度砸色仔赌紧钱。咁系啦，点解危危乎嗰啲人仲有心神喺度赌钱嘅呢？嗱，原来物极必反啊！大家担惊受怕，腾腾震咁过咗几日，慢慢知道横掂都无能为力噶啦，人人都化晒啦，于是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咁喺呢处见唔到林振南，王夫人带住林平之又去第二处揾过，点知转咗几笪地方都唔见人面。佢哋越揾个心啊越寒底啦，又唔敢发散啲人嚟揾噃。事关镖局，而家经已人心惶惶。如果一话总镖头失咗踪，势必七国咁乱啦。唯有两仔乸就暗乸底啦，喺镖局度啊撞来撞去，摸到去后院。林平之忽然间听见哐一声，声音啊虽然好细，不过听出是放低把剑咁声。佢见到冇几远有间房仔点住灯嘅，于是就轻手轻脚行过去，踎喺窗口底望下啦。咦，阿爹，乜你匿埋喺树啊？林振南本嚟护乱身，面口向住屋里边嘅，听见人声就即刻礼转身过嚟啦。哇！林平之见到老豆神情好惊咁样，当堂吓咗一跳。压大个口就唔再叫佢咯。呢阵时，王夫人拱开房门就照行入去。咦，见到地下成地血，有两张轿凳拍埋，上边瞓着一个人。呢个人冇着衫裤，心口同肚腩度咧都俾利剑劏开咗。佢认出系镖局嘅霍镖师嚟。在晏昼嗰阵，佢同四个镖师一齐走佬，后尾死咗，俾只马孭翻嚟嘅。呢阵时，林平之都入埋房啦，见到老豆林振南喺死人个心口度攞起个血淋淋嘅嘢。嗱，各位，林振南匿埋喺呢个房仔度做乜嘢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7: 刚刚出世的 B 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那一瞬间 ，B 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8: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9: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住4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仲讲住：求求你快啲暖啲啦，救命噶！
6: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10: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1: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1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4: FM105.9
13: 同你一起
14: 披荆为袍，
13: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DJ Super，
1: DJ Super，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鸡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3: 开始我哋嘅直播啦！欢迎大家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咁样嘅。冇错，呢个咧就系我哋星期一到五中午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叫做超级偶像。我系 Super，Hello， 你哋好嘛？听到嘛？各位。唉，咁啊，相信咧今日大家嘅心情咧，同我一样都系咁开心、咁兴奋、咁激动嘅。啊，讲紧咧就系我哋琴晚，系咪琴晚啊？廿二号啊，前晚啊，呢个春宵全国赛嘅冠亚军对决啊，咁我哋金利城骏旅咧亦都成功卫冕，好嘢，非常之好啊，好开心，好激动啦。嚟睇一睇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啦，有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咧会有暴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系27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嘅。系咁啊，天气都一般般啦，唔算话十分之好啊。咁啱先咧都好似攞几粒雨咁样嘅，希望唔会影响到大家嘅一份心情啦，吓。

系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嘅啊！咁啊，期待啦，有你哋嘅捧场啦，有你哋入到嚟撑我哋啦，好嘛？咁啊，当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嗰晚睇波嘅一啲心情啦。啊，咁啊，可以话对上一个礼拜咧，我哋高腰真系好多喜事、开心事啊！啊，咁啊，就讲22号呢一日啦吓，咁我哋早上。就彩虹桥正式开通，咁晚上咧就举行咗亮灯仪式，再去到11:00咧就收到我哋高腰金利城进队卫冕川超全国赛冠军嘅呢个好消息啊！咁可以话咧真系三喜临门啊，系嘛？咁亦都俾到所有高腰嘅朋友仔咧，好多嘅开心。嘅来源啦，希望咧，大家可以 keep 住呢一份嘅好心情，投入到我哋嘅工作同埋生活当中啊。咁啊，见到好多 friend 都嚟紧嘅，陆陆续续咁啊，入到嚟记得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啊。呢一位叫罕接工程进攻，欢迎，多谢你嘅关注啊，多谢晒。系啦，咁啊，嗰晚讲真咧，就我都喺度两边睇，一边咧就睇粤超。一边咧就睇川超，咁啊还好，粤超咧佢比较早打响呢个赛事啊，7:30就正式开波啦，咁啊踢到9:00，咁啊嗰阵时就川超就啱踢咗半场，咁啊基本上下半场可以好认真全神贯注咁样咧去睇川超嘅全国赛，咁啊嗰日咧其实真系分数方面咧，粤超都系一个好令到大家特别系小影球迷满意嘅一个分数啦，虽然未能够客场咧去战胜对手啊，咁但系0-0咧亦都系不失一个咧比较之唔错嘅结果嘅。咁因為咧就粵超嘅呢個附加賽咧採取主客場制嘅比賽嘅，咁啊客場0-0意味住咩咧？意味住今個禮拜六肇慶隊喺我哋肇慶市體育中心主場，只要你1-0贏咗呢個汕尾，咁咧就 OK 啦，咁就 OK 噶啦，一個波你入一個波 OK 噶啦，1-0你就已經可以進入到下一輪嘅淘汰賽啦。咁所以话咧，0-0客场战平汕尾咧，一啲都唔系一个差嘅结果吓，咁啊都系一个咧乐意见到嘅赛果嚟嘅，咁啊所以就可以俾到啲教练啊、球迷啊更多空间去投入到呢个川超全国赛嘅准备当中啦，咁啊亦都可以话好刺激呢一场波，刺激在于点球啊！咁喺90分鐘上面呢就呢一个係1-1打成1-1啊。个声听唔听到啊大家 ?OK 呀嘛。係啦。咁就1-190分鐘。即刻进入到点球嘅对决。哇呢一个呢真係精彩啦。咁大家都知啦，点球呢家嘢呢既讲技术亦都讲运气啊，亦都讲刹那嗰一刻嘅状态。咁曾经点球令到我印象最深刻莫过于94年世界杯嗰个时候呢，亦都系自己一个好懵懂嘅年代。亦都系啱开始去睇足球啊，了解足球嘅嗰个年代啊。94世界杯意大利对住巴西点球大战，最后呢一脚巴治奥意大利的忧郁王子巴治奥一脚踢了去看台后边，导致意大利和这个冠军擦肩而过。昨晚其实我真的很担心城进队的队员踢12碼。为什么担心呢？我要跟大家讲讲，因为我是

睇过佢哋一个点球嘅训练嘅，即系睇体育中心阵时咧，我睇过佢哋嘅点球训练。咁啊，点球训练咧，佢哋亦都有一套嘅，亦都有一套。咁啊，教练咧会一个咧就系叫做仅限佢嘅一个方位，即系例如龙门有左有右啊嘛，系嘛？好，咁佢哋嘅训练系点做呢？例如我要射十二码啦，你要先讲俾龙门听，你要射左定右，你要个手要指一个方向。例如我手指左 ，OK， 咁你呢个波呢，你呢个点球呢，就必须要踢去左手边，系咁样嘅。咁啊，好似我哋观摩佢哋嗰个点球嗰个训练啊，咁你知道啦，做呢啲训练其实真系有难度。你已经讲咗俾你嘅对手、你嘅门将听啊，你要防你嘅门将听，你要射边度，系咪先？咁所以咧，防守嚟讲，或者呢个训练咧，对于成进嘅一个十二码啦，其实系叫有备而战啦，叫有备而战。咁所以咧，哇，睇咗前嗰几轮咧，真系都 OK 噶 ，OK 噶。好啦，去到最后尾嗰一轮，应该第五轮啦，就开始有啲惊啦。我第五轮啊，我忘记边位队员去踢嘅，系咁啊，哇，踢咗五轮，大家都打和，然后咧嚟到足球比赛当中最残酷嘅一个决胜负方式，就系点球直接淘汰，即系一个波制，一个波，即系你入一个波你就赢啊，你唔入而对方入，咁你就拜拜啊，你就输噶啦啊，嗰个叫做有一个俗语叫做啊，大家可以提一提我啊，我突然间个脑有啲唔知短咗路，突然间谂唔翻起嗰个词啊。系啦，嗰个叫咩词啊？咁大家都可以分享翻俾我知啊。系啦，就是、即时死亡啊，系冇错，好似系咁讲咯，叫即时死亡啊，即系你一唔入咁啊，拜拜，你就成队就输晒噶啦。哇，这个真系紧张啊！意味住系咩呢？从第六位球员开始，每一位上场射十二码嘅朋友。佢就代表住球队有机会赢或者继续下一轮嘅点球。你唔入就代表基本你就会，当然啦，除非对方都唔入啦，系嘛？咁就呢个冠军与你无缘啦。第六轮、第七轮，踢到第八轮，哇，紧张啊！啊！啲朋友话：哇，睇到个心都喺度震啊！真系噶，心血少啲，你睇呢啲赛事咧，都即系建议大家冇睇啊！啊，特别咧咩心脏病啊之类嗰啲，真系强烈建议呢类型嘅球迷，你冇睇呢一个咁样嘅突然死亡嘅一个系点球大战啊！分分钟咧，到时真系大家利是啊，你会有问题，真系太刺激啊！真系太紧要啦！啊，咁啊射到第九轮，咁啊卒之我哋嘅门将好嘢啊！其实咧喺前面咧有几个波咧都争啲可以扑到噶啦，啊喺个格勒底啊手指罅咁样飞过去嘅啫，啊咁去到正所谓事不过三，呢一次咧直情咧将个波系扑咗出去嘅，哇！嗰刻就全场沸腾啦，系咪？这个波真系非常之关键啊！咁当然啦，你话最关键嘅咧，仲系下一个波。咁啊，到99号咧，我都唔记得佢叫咩名，我就系知佢印住99号系啦。呢个波你入就赢，你唔入就继续咧，会出现一个咩问题呢？就系、是、要龙门之间嘅一个对射吓，门将你都要参与到呢个突然死亡嘅点球大战当中啊！咁啊，真系。有啲牙烟啦，因为我到嗰一刻我喺度谂就牙烟啦，因为咧我哋个门将系真系直情系叫冇练过点球啊，意思系咩咧？佢就系扑点球啫，平时都系练扑点啊，佢自己上嚟射门咧，真系未练过嘅啊，真系起码喺我嘅了解当中系完全冇练过嘅，咁嗰下你就大剂啦，咁你要知道梅州。这个五华他们的队伍当中，即技术你看得出他们是真的 OK 的。

啊，咁啊，因为最后第十个波啦，第十个波入就 OK， 第十轮入就 OK， 唔入就继续卒之。我哋嘅九十九号呢一位队员仲要后补上场嘅，顶住压力，佢好嘢。佢准备射点球嘅阵时咧，我哋睇直播都见到佢系有啲笑容嘅啊。有笑容咁又唔同啦，系咪先？有笑容代表咩呢？佢个抗压能力系好好高嘅，系啊，打即有啲样咧，系叫做即有啲系真系叫有样睇嘅。包括世界杯期间，你会见到有啲个表情啊，唔知点样，你就觉得佢系呢个波佢应该唔入噶啦。啊，卒之佢真系唔入，系嘛？咁啊，所以咧，我哋嗰位九啊九号嘅替补队员咧，佢即系压力唔大。仲有啲笑容，好轻快咁样走去前面，去准备呢一个好关键嘅点球。我唔知道对于佢自己嚟讲，呢一刻系咪真系哇，好好有即系嗰种叫咩？嗰种巨大嘅无比巨大嘅压力啦。即系如果比着我咧，哇，真系我都唔敢踢呢啲咁样嘅点球。啊，即系你射入，咁你好嘢啦，系嘛？全世界为你拍掌。你射唔入，咁又返到同一起跑线㗎喇喎，返到同一起跑线。咁所以呢，咁真係一个好关键嘅一个波。咁亦都真係多谢呢一位99号替补嘅队员啦，好淡定咁样推入死角。对方都捉到路㗎，对方嘅门将係捉到路㗎，大家你有冇睇嗰个波呀？对方嘅门将係捉到路㗎，真係好彩係咩呢？即系球速又翻唔上下，同埋角度又翻唔上下，唔系嘅话咧，对方嘅门将都好接近啊，可以挡到左边啊嘛，好接近可以咧就系挡到个波出嚟嘅啊，咁啊亦都全场沸腾，我哋嘅同事阿嘉阳咧叫到汤猪咁嘅声都不为过啊，非常之兴奋，非常之紧要，等间我哋连线一下佢。咁当然啦，佢已经返咗嚟肇庆㗎啦，只不过呢中午我费事嗌佢上嚟啦，咁我哋都电话连一连佢。哇，真係呢，听到佢汤猪咁样嘅一个声音，你就知嗰一刻嗰个情感嘅爆发係几咁夸张，係咪？当你要背负住好多压力嘅时候，当嗰一刻哇确定你係冠军嘅时候，嗰种情绪嘅爆发真系唔系普通人可以体会得到嘅。包括咧，我哋见到好多队员，包括我哋黄教练，咁啊，其实都泪目嘅，系啊，即系哇，嗰种激动嘅情绪啊，真系啊，可想而知，佢哋喺现场嗰一刻嗰种情感，嗰种喷张出嚟系几咁感染人啊，几咁感染人。包括啱我都讲我哋嘅同事阿嘉阳用汤猪嘅声从墙边跑到去球场中央，佢发我睇嗰条短视频，啊，咁佢就好似冲锋下喊阵咁样，唔系冲锋喊阵形容咗好佢好噶啦，即系汤猪嘅声，咁就话叫得凄惨得嚟，又真系你会瞪佢啊，即系高兴系嘛？你又会觉得哇呢一刻嗌到咁样系合理嘅，系嘛？你系完全撇低自己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面嗰啲叫系所有嘢你都放低咗，你就系喺知道嗰一刻我夺冠，然后你个情感嘅宣泄系咁样嘅，哇！咁啊，嘉阳啊，真系啊紧要啦，真系不得了啊！咁啊，最终大家都睇到啦，一个冠军嘅颁奖啊，仲有。冯益成啊，呢位我成日都笑佢嘅肇庆郭富城啊，咩肇庆队郭富城，咁啊喺城进啊，城进郭富城，系啊，咁啊因为佢中间分界咁啊，咁啊两个发型好似以前郭富城嗰个发型嘅，咁啊十九岁嘅佢亦都临危受命啦，咁啊上半场队长77号啊，队长亦都系受伤落场，佢担任起呢个队长嘅袖标啊，咁啊代表住佢就系、是。成进队嘅队长啦，要应对球场上边嘅好多嘅变化啊，咁啊亦都临危不乱啊，19岁嘅佢亦都发挥得非常之出色，喺今届嘅川招全国赛当中咧，亦都系勇夺咧呢个射手王嘅称号啊，即系入波最多嗰位球员啦。
咁啊，黄

教亦都系获得咗最佳优秀教练啦，咁啊门将亦都系获得优秀门将啊，咁可以话咧就大丰收啦吓，咁啊系呢个单项奖又攞到咁样，咁啊终极嘅冠军亦都收获囊中啊，将呢个冠军牛啊再次带翻嚟我哋金利，点解要笑咧？即系我唔知佢嗰只冠军牛。是匹配一个公啦，即是回来是咩呢，定是哪呢啊，这个我哋好好奇的，相信后续呢都会有很多嘅揣测啊，但是真的要睇嗰隻牛过嚟先知道啊，咁可以话呢，这个真的都是一个场外嘅一个话题啦，是吗，咁可以话呢一场嘅赛事踢到非常之荡气回肠，亦都是应该可以讲再入村超全国赛的一个史册。咁当然啦，今年只是村超全国赛的第二届。咁但係呢按呢个发展佢哋会越搞越大型㗎。咁嚟緊听闻仲有村超嘅世界杯啦等等一啲系列嘅比赛喺后续呢过年期间啊等等去开展嘅。咁我相信呢就今次夺冠对于我哋肇慶高腰金利城進隊嚟講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嘉許啦。咁啊，亦都係證明啦，證明呢一班波 OK 嘅，得嘅，掂嘅，可以咧有能力去戰勝任何一支嘅球隊啊。咁啊，嚟緊亦都會有一系列嘅簡單隆重嘅一啲儀式啊、活動啊，翻嚟肇慶啊，翻到高腰啊等等嘅啊，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咁亦都再次恭喜我哋肇慶高腰金利城進足球隊啊，奪得我哋第二屆村超全國賽嘅冠軍，好嘢！恭喜恭喜！咁我哋都要向冠軍學習，學習佢哋呢一種咧淡然處之、臨場應變。學習佢哋咧呢一個奮勇拼搏，同埋咧頑強毅力嘅招號。咁但係咧，我哋嘅門將又好，各方面嘅球員都喺射點球嗰一刻，同埋撲點球嗰一刻，都係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再多嘅讚美，再多嘅榮譽咧，都好難去形容噶啦嚇。咁啊，因為我都主动发咗一个留言俾王教练，我话：哇，恭喜兄弟，你做咗连阿根廷都做唔到嘅一件事啊，就是、卫冕啊嘛，系咪？阿根廷今年想卫冕都卫冕唔到，但系你做到咗，恭喜啊！咁样系咯，我就系简单 send 咗呢一个留言俾阿王教练。咁啊，讲到足球嚟紧咧，亦都会有29号咧粤超嘅主场嘅赛事啊，喺肇慶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咁啊将会对住呢一支嘅汕尾队，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咧如愿地攞到晋级嘅名额咧？咁啊要睇今个礼拜六嘅晚上啦，咁啊我哋肇慶队将会对阵喺主场啊对阵住汕尾队。听翻一首歌，咁啊呢一只歌咧，我觉得同形容我哋啱先嗰种心情兴奋嘅咧，从歌名上睇咧就啱啱好嘅，但系从嗰个节奏去听咧，好似唔系想象中嗰类型嘅歌吓。好啦，咁啊将呢一首 Joey 嘅《双冠军》，但个名我中意啊，《双冠军》啊，攞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

0: 双冠军啊，咁啊听过会有容祖儿呢一首作品啦、啊。咁当然啦，对于我哋草根足球嚟讲，今年亦都有机会双冠军嘅，川超冠军已经攞咗啦。咁啊，而家就系粤超冠军，睇下有冇机会啊！啲朋友话粤超下一场主场对三比难唔难踢？其实都系难踢嘅，但系咧因为有球迷嘅支持，咁又会变得咧好踢好多啊！因为咧球迷嘅作用系好大噶。心理作用係好大，對於球員嚟講，除非呢個球員真係千錘百煉啦，啊，咁啊，否則嘅話，喂，大佬球迷喺現場嗌嘅嘢咧，對踢波嘅肯定係會有啲影響嘅。
1: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中午1:30。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关于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爱的声音，
2: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2: 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2: 爱家1059。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丁启成花生油特约播出。
8: 系啦，1点34分嘅翻嚟我哋嘅直播，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好咁啊，1点34分啦，咁啱先都讲咗我哋睇呢一个现场画面嘅一啲情况啦。咁啊，究竟喂真系喺贵州榕江村超冠军赛嘅现场？我哋嘅同事嘉阳佢嘅双眼又睇到啲乜，同埋又感受到啲乜呢？咁都系同佢沟通下，等佢同分享下，可能会更加知咧。大家想去了解嘅吓、啊，好啦，咁啊嚟连线啊，我哋阿嘉阳先啊，睇下佢喺榕江搭紧高铁翻嚟嘅路上定系点啦啊，系听一听佢嘅声音先啊。哎，咁啊，嘉阳，
9: 大家好，
8: 系翻嚟噶啦，系嘛？
9: 翻咗啦，
8: 翻咗嚟啊！咁啊，可以话咧，就我哋今日城进队夺得呢个春超全国赛嘅冠军啦、啊。咁啊，亦都系卫冕啦、啊，卫冕冠军啦、
9: 啊。好惊险啊，好惊险、啊！系、
8: 哎、好精彩啦、啊！咁啱先我都分享咗射点球嗰啲点点滴滴啦。咁啊，嚟听你讲下现场嘅情况啦，好嘛？
9: 从边度讲起啊？
8: 从边度讲起？你觉得第一个你当晚其实喺落后紧嘅时候，大家嘅状态系点嘅？教练系冇问题，我哋一定可以追到嘅，定系哇？其实都有啲忧心啊，包括咧隔篱咗紧。
9: 其实赛前咧都系有做落后呢个预案嘅，毕竟每。因为毕竟嗰支
8: 五华
9: 系真系好强，
8: 系后生仔啊嘛，体能啊各方面其实都即系我哋成俊都后生嘅，但系人哋更后生，
9: 因为佢哋系中冠班底嚟嘅，
8: 吓
9: 系啊，佢哋日日都一齐训练，讲句好咧，瞓都瞓埋一齐嘅系啊，
8: 系嘛好，所以佢哋整体嘅技战术啊配合啊系会系。偏職業化球隊嚟嘅，
9: 包括網

0: 上都90%嘅人认为我哋系赢唔到呢场比赛嘅。
1: 啊，咁样啊？边度个网上有啲咁样嘅预测？
0: 好多都系基本上都系认为系五华赢嘅。
1: 嗯。因为毕竟真系称就咁称实力嘅话，如果你话为中冠班底打你业余波，咁啊理论上真系会胜你一筹。
0: 系啊，
1: 嗯，
0: 咁现场咁成场比赛睇到落嚟，都的确啊，人家从差波嘅流畅度同埋整体嘅发挥都系
1: 有优势嘅，有优势。
0: 系啊，
1: 嗯。咁啊，並且上半場亦都係打一個好靚嘅一個配合啦。
0: 上半場呢球其實係
1: 有冇越位？
0: 唔係越位，係有爭議衝撞門將。
1: 衝撞門將啊！哇！我喺畫面上邊又睇唔到呢一個衝撞嗰下，我以為係越位喎、啊，即係
0: 唔係係衝撞門將。
1: 係。佢傳中翻出嚟嗰下係
0: 佢射門，然後啱好。铲佢系铲落去噶嘛，然后将门将带埋咗。
1: 哦，
0: 然后当正常嚟讲，佢系有嗰个穿超个 VAR 嘅。
1: 系，
0: 然后实际就唔知啦。最后佢咁裁判话系入，咁都系入噶啦，听裁判噶啦。
1: 系，冇错。咁落后一个波之后，啱就翻到我嗰个问题啦。大家嘅状态底下系点啦？即系落后一球。
0: 因为落后咗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插曲，就系我哋队长
1: 伤咗，
0: 系伤啊！佢上一场即系半决赛嘅时都有少少噶啦，
1: 嗯，
0: 然后佢大伤上嘅，但系冇办法坚持唔到，
1: 的确
0: 坚持唔到，咁只能换啦。
1: 嗯，
0: 最令人感动嘅就系、是。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他将队长手表交给了冯日成。
1: 喂，这个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0: 嗯。
1: 啊、我都想会比个老一点的黎全斌啊，起码25欧啊。
0: 嗯。
1: 是不是，即是你这样计你都是这样计的啦，是不是，即是你看英超，那么、亨达神那可能就会比边个的啦，即是比下即是那个副队长有个这样的嘛。即是我们队 是没有副队长这个这样的讲法的。
0: 我哋队只有一个队长
1: 啊，就系李日华，
0: 就系李日华，
1: 系就冇副队长呢个讲法嘅，
0: 冇、嗯，大家都系一条心，只认队长只一个，就系李日华，
1: 系啊，咁所以嗰一刻大家都唔知佢会将个队长手表带俾边个嘅，只有佢自己知咯，
0: 系，毕竟我哋讲嘅系传承啊嘛，
1: 啊。就将呢个位置，佢踢呢个位置，哦，交俾踢翻呢个雷同作风啊，咁样嘅一个球。
0: 冇错、
1: 啊，
0: 可以咁讲，都系冯日成嘅成长咯、啊。
1: O K，
0: 佢都好好咁做咗呢样嘢。
1: 嗯，所以呢个都系上半场一个小插曲嚟嘅，就系、是、队长李日华受伤啊，咁啊将呢个队长手表交到冯日成嘅十号。冯亚成的一个肩上咁样啊，咁啊系咯，咁大家其实落后一个波，队长又受伤，其实整体嘅士气，包括咧板凳席嘅士气，其实你嘅观察系点噶？
0: 嗰时大家都紧张噶，毕竟我哋亦都系本届比赛第一次落后嘛。
1: 嗯，
0: 系啊，
1: 即其实会系有啲拿住，有啲担心噶啦。
0: 嗯、
1: 啊，咁啊，中场有冇啲咩嘅布置啊？你有冇入更衣室啊？
0: 我系唔想入去打球，
1: 你系唔想入去听？OK， 啊，咁你又继续做好拍低，
0: 但系好明显，
1: 系，
0: 但系好明显下半场系有改变噶啦，
1: 系，
0: 针对佢哋五华上半场嘅战术，好明显系有改变嘅。
1: 的确啊，咁啊，董家煌呢一个入波其实都系喺下半场较早嘅时候咧，入到呢个波。虽然咁啊，当然亦都有运气加成啦，就系、是、一个折射吓，咁啊，龙门亦都系嗰个方向冇办法啦。即系呢啲其实喺大型嘅即系嗰啲叫职业赛事都系经常会见到噶啦。咁啊，但系起码呢个机会佢系把握到一个嘅射门啦。咁啊，折射再加上运气嘅加成，咁啊，亦都系成就咗追和嘅呢一个好关键嘅一个入波啦，系嘛？好，咁啊，其实当打和之后咧，就双方真系进入咗拉锯战啦。啊，我发现咧，大家既 唔想失，但系咧又惊失，系啊。
0: 大家其实都即系追和之后，可以更睇得出吴华系唔想打点球，
1: 系即系佢会更加拼尽全力去做呢个进攻嘅。
0: 因为佢哋好多，其实双方都有机会，但系大家都
1: 把握唔到，系大家又把握唔到，冇办法啊。
0: 嗯，
1: 系咁啊，最终就到点球啦。点球嗰五位队员系咪就已经喺赛前都有呢、這个？即系我想知道教练组有冇打点球嘅一个计划噶？
0: 我哋系将每场淘汰赛都视作为决赛，因为我哋。好多人唔知啦，即系话平即系川超佢小组赛到淘汰赛前两轮嘅一个间隔期间系有几日系休息嘅，即系休息嘅事我哋都系每日会揾场地去训练，所以每次训练
1: 都有点球，
0: 都系会练点球。
1: 嗱，我啱讲嘅一样嘢，我唔知系咪啱唔啱啊？门将你唔会练点球啦啩？
0: 会啊，
1: 即系都有嘅，
0: 都有啊，
1: 即
0: 系
1: 佢射
0: 门将 P K 咯，两队咯 P K 咯，
1: 咁啊呢个我就估错咗啦，因为我一路喺度估系门将，佢唔会练噶，佢都系扑嘅啫，系嘛，所以咧、
0: 啊、
1: 当如果踢到第十一轮，门将就要上场去射噶啦嘛，系、嘛。嗰一刻就係、是、即係我個人覺得話擔憂嗰一下啦，即係我哋當睇直播嘅時候，喂門將射點球好得唔得啊？即係呢個就喺度諗緊呢一樣嘢啦。咁我還好啦，咁啊喺呢一個門將即係要踢點球呢一 round 之前就已經解決咗問題啦。啊，99號，喂呢、這個真係新鮮面孔喎、我都冇乜點見過喎、
0: 呢個都唔新鮮啦吧？
1: 都唔新鮮，
0: 舊年都喺度喎。
1: 叫咩名字？
0: 梁俊聪啊，
1: 系，但系即系少上场嗰只噶嘛，叫做即系除咗下半场啊，
0: 佢系属于工兵型嘅后腰，
1: 嗯，
0: 即系卡斯米路嗰种啊，
1: 系嘛？
0: 球队需要解决咩嘢嘅东西，就派佢上得噶啦。
1: OK， 咁佢嘅上场亦都讲真系冇预咗要打点球嘅。系咪啊？即系谂住五轮之后就即系五轮内应该解决到问题，但系发现咧系大家话即系都射得可疑，同埋个心理素质。
0: 大家有冇发觉佢上去射点球嗰时系跳住笑住上？
1: 好系啊，佢好轻松噶，
0: 因为到咗呢个份上，我哋已经扑出咗一只嘅情况下。如果入咗，我哋就系冠军；唔入，咪继续咯。
1: 唔入继续，所以佢嘅心态真系好。
0: 是啊，
1: 佢嘅心态真系好。你攞嚟，你有冇同佢倾过偈啊？
0: 我慢慢同佢倾偈。
1: 所以我话即佢入完呢个波啊，攞嚟我唔系问之前啊。
0: 有啊，我同佢基本上全个赛事我都系同佢行埋一齐。
1: 系，咁佢点讲噶？佢话我就系咁轻松嘅咯。
0: 就系我啱啱所讲嘅嘢啦，就系佢嘅原话。
1: 系。即系佢系就系冇任何压力噶啦，
0: 系
1: 唔入咪嚟过咯，咪下一个咯，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对方门将都系有俾压力佢嘅，
1: 嗯，的确对方门将呢个波都捉到路，亦都争啲系碰到波啦，系嘛？
0: 但冇办法，球速快，
1: 球速喺度啦，球速喺度啦，角度都有嘅，嗰、那个波射得靓嘅，
0: 系啊，
1: 唉，咁啊，所以咧就。凭住佢嘅呢一个好有呢一、这个好有胆识又好放松嘅一个十二码啊，咁啊将对方即系淘汰啦啊！咁门将都好嘢、啊，门将扑出呢个点球真系要记一大功、啊，真系唔系讲笑。
0: 事不过三啊！
1: 系啊，即系有两个波，其实都争啲可以扑到噶啦嘛。
0: 扑到咗，然后入咗。
1: 系，咁呢个波直情系。挡出外边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咁啊，的确。
0: 对面失嗰只嗰个射嗰个球员，反正我观察到就系射咗十轮，全部人行过嚟都系冇耷头嘅，就系、是、射失嗰个人行过，即系行过去点球点嗰时系耷头。
1: 就已经有心理压力啦，证明。
0: 系啊。
1: 佢已经有心理压力啦，因为讲到踢 12

0: 啊，当然啦，现场嗰个观众唔系话几万人啦，但系都唔少人噶啦，都一万几千喺度围住噶啦嘛，系嘛？
1: 系啊，
0: 仲要你班友喺度搏命嗌飞机飞机，系嘛？喂，唔多唔少都有影响嘅。
1: 有啊，我全程跪住睇噶。
0: 系咪啊？你就系带领叫飞机嗰、那个。
1: 听唔听到我把声啊？
0: 我听到啊。直播喺直播界面我都听到你把声啊！你话听唔听到啊？系嘛？
1: 啱好我哋替补席就系喺直播机位隔篱。
0: 系嘛？所以你啊嗌得好大声，所以咯，就其他声收唔到，就系、是、收到飞机两嗰啲声。哎呀，真系啊！啲 friend 加勒比海我都听到啊，咁样啊，咁所以真系会造就一啲压力俾对方嘅射点球嘅队员。
1: 我认为今次可以攞到呢个第二届村超冠军啦，有天时地利人和嘅因素咯。
0: 嗯，
1: 即系话，如果你只系当村超球场系一个普通嘅球场嘅话咧，咁只系喺竞赛场面。但系我哋呢支球队从上一年夺冠到今年去到榕江，一直都将榕江视为我哋嘅第二个屋企。
0: 嗯，
1: 既然人有一个心，即系将一个城市变为自己屋企嘅话咧，就系将呢个城市融入咗心中，呢个城市都会回馈俾我哋嘅。我认为呢个扑救同埋呢个点最后嗰个点球到攞到呢个冠军就系、是。上天对我哋嘅最好回馈，
0: 即系有啲缘噶吓，
1: 嗯，
0: 系啊，理解。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种无形嘅磁场啦，哦，可以咁理解啦。咁夺冠，哇，真系嗰一刻，大家嘅情感爆发都好夸张，最夸张系你，我发现。
1: 点解？
0: 你汤珠嘅声音真系响彻全场。哇！不，但系我系理解到你嗰刻嘅情绪嘅，因为阿嘉阳系一个好外于表达嘅一位朋友嚟嘅，即系闲时睇粤超有一啲波唔入啊，或者有啲波咩啊，佢都喺度拍晒广告牌噶啦，更何况啊，大佬十几日自己喺榕江冇啖冇食，夺冠啊！哇，嗰一刻嘅情绪啊，你真系嗌唔出声，我听到你好想嗌，但系你嘅声音系嗌唔出嚟嘅，就
1: 系、
0: 是、我就听到啊，就咁一路啊咗，应该有成分钟吧，就喺替补席一路冲咗球场，系嘛？
1: 我相信在替补席兼我哋团队所有人都系咁嘅心理，因为。太压抑啦！从落后到追平，再到十轮点球，嗰十轮真系好难挨。
0: 喺现场嗰种，哇，真系难顶噶，系嘛？
1: 可能大家直播画面见唔到教练，教练系一直企喺度，眼神凝固，然后到咗最后八九轮嘅时候，实在
0: 都唔敢睇啦，
1: 真系唔敢睇。教练已经是自己行出了我隔离，行到我隔离，
0: 是即都不敢看下去了已经。因为这些十二码你
1: 不想输啊，
0: 是十二码你要知道，喂，如果我五轮内，即是头五轮内输了，是吗？
1: 嗯，
0: 都是即是叫做一个，哎呀，我输了，哎呀，好不抵啊。但是当去到这个叫做一球定胜负嗰一刻，哇，几大我都唔想输啦，系咪先？
1: 系
0: 咪啊？哇，嗰一刻即系一个波决胜负嘅时候，真系好嗰种，哎呀，即系其实睇波嘅又好激动啊！咁啊，包括我哋好多球迷，相信啦，真系喺手机前、电视机前咁啊，都系同球场嘅队员啊、教练席啊、替补席啊，都一样咁激动嘅。啊，咁啊，当然啦，就喺现场更加之感受到呢一刻嘅带俾自己嘅嗰种情绪嘅表个挥个表达啦。咁啊，你用汤猪嘅声跑成分钟，跑到去呢一个队员之间去拥抱佢哋啦，咁样啊。咁见到好多队员都喊咗，教练又喊啦，
1: 系基本上喊晒。
0: 基本都喊咗。
1: 因为成

0: 受嘅压力太大啦，因为从一开始抽签到结束，我因为成个赛事我哋相当于，因为去年系冠军嘛，
1: 嗯，
0: 今年我哋可以咁讲系名牌同一班，四十几支球队系得我哋系名牌同人家打嘅，
1: 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你嘅底。
0: 啊！
1: 你系上届冠军啊！你好多赛事，好多视频可以研究你，系嘛？咁，
0: 嗯，
1: 你好多球队，你系第一次先嚟噶嘛？
0: 系，嗯，
1: 所以系会有一定压力嘅。
0: 所以我哋，因为我哋面对咗两支西藏嘅球队，
1: 嗯，
0: 今年三支西藏嘅球队都打得系好好，
1: 即系西藏球队
0: 可以。我哋可以过到两支西藏球队嘅关，真系唔容易。
1: 嗯，理解。咁啊，夺冠嗰一刻，你觉得边个最情绪失控得最犀利啊？除咗你之外，
0: 嗯，我觉得释放情绪、释放压力最大嗰个，可能就系啱啱所讲嘅
1: 主教练阿冯益成。
0: 嗯。
1: 他啊，
0: 主教练都有，只不过令我最感触的就是冯日成，因为他结束之后第一个上去拥抱的是
1: 队长。是这个真的是传承，啊，这个真的也是一份感恩，啊，是不是，嗯，但他采访他讲得很好，啊，可能
0: 其实还有一段是喊着讲的。
1: 哦，是什么？
0: 那时应该是得川超全国赛嗰个可以
1: 睇到，
0: 因为当时大家都去得庆祝，
1: 系
0: 嗰个比较激动啲，
1: 嗰个好激动啊，系咪？哎呀，咁，嗯，我觉得佢采访讲得好好啊，即系好有大将之风，十九岁咁啊，面对呢一个咁样咁激动嘅时刻，咁啊，再有人采访佢，佢可以冇疑啊，哦，系咪？完全系可以好流畅地一个表达出嚟，哇，真系 OK，啊。
0: 最强高中生，啊，
1: 是吗？
0: 从去年识他十八岁一位小将默默无闻，到今年一路其他好多赛事啊、唔欧啊之类的，到现在我认为今晚正呢一年对他的改变是非常之大。
1: 系咁啊，教练咧，教练点啊？
0: 教练当然，因为教练可以做到教练呢个层面，因为我哋王教练唔单止
1: 佢情绪都控制得好好嘅，平时，
0: 嗯，因为佢背负嘅压力真系太大啦，唔单止系川超，佢亦都系我哋粤超嘅教练，
1: 系，嗯，啊，咁，啊，还好，其实嗰一刻系咯，我想话啦，粤超佢知道结果嗰一刻，其实系会松一口气嘅，会唔会啊？
0: 嗯。都会噶，
1: 系啊，哇，起码零比零系一个几叫做理想嘅，我觉得用理想嘅一个成战绩啦，系咪先？咁，
0: 嗯，
1: 所以咧，其实都真系会背负，又咁啱又撞期，你真系冇计啊，系咪先？
0: 系啊，
1: 哎呀，咁啊好多，正所谓要有取有舍，但系呢个我哋要兼得嘅情况底下，你啊真系有好好高难度嘅一件事啊嘛。啊，咁啊，见你见教练系点嘅情况啊？都眼湿湿啊之类噶啦。
0: 有啊，佢去采访嗰时都忍唔住啊。
1: 系非常之激动啊。
0: 嗯
1: 嗯，咁啊，现场咧，榕江嘅嗰啲第二头家嗰啲父老乡亲们啊，点啊？
0: 诶，都好热情，即系话都好感动啊！即系话可以。有一支球队连续两届在他们的地方拿到这个冠军，兼且他们都是很支持我们肇庆。
1: 没错，啊，可以说呢，这个颁奖礼大家都有看啦，其实都是个规模啊，个模式，嗯，规模可能未必会到世界杯那么夸张，啊，但是个模式其实都同类同啦，哇，有这个单项奖颁发啦，啊，再到这个亚军啊冠军的一个颁奖啦。啊，咁可以话其实都系好做得好流畅嘅，包括搭嗰个颁奖台啊等等啊。啊，咁我觉得哇，其实榕江嘅一个赛事嘅组织真系已经做得非常之唔错。你喺现场睇到系咪都系咁啊？都系好好畅顺嘅一个组织啊？
0: 系啊，因为我哋团队有一个口号就系一支队

0: 一支队
1: 口号你都唔记得，你点啊？你攞埋牌噶、哦，
0: 一支队一条心，一起拼先可以一定赢嘛。
1: 系，喂，你个牌系真系系咪你噶？
0: 你估啊？
1: 咬晒奖牌咁嘅，阿嘉阳啊，真系啊！好，咁啊，今次嘅夺冠啦，咁其实真系非常之激动啦，咁啊睇到亦都系好刺激啦，咁亦都好难得啦，因为我事后我都发咗留言俾阿黄教练，我话喂恭喜啊兄弟，阿根廷都做唔到嘅嘢，你做到咗啊咁样，即系你要卫冕系咪啊？即系阿根廷都做唔到嘅事，我哋。成進隊做到喎，咁可以話呢其實都係非常之難好難嘅一件事情啦，咁樣係呀，咁所以即係再次恭喜我哋高腰金利成進足球隊啦，咁啊冠軍牛咁又多一隻啦，啱先我哋都喺度估啦，究竟呢隻牛係返嚟做兄弟呀定係做夫妻呢，會唔會都有一個安排呀？
0: 未知喎，淨係我未
1: 搵返嚟唔知运唔运翻嚟添啊？应该都
0: 运翻嚟，未运翻嚟啫。
1: 哦，即系未知到步未？
0: 系。
1: O、okay, K， 了解啊。咁啊，到时可能会再有后续嘅一啲分享啦。啊，咁啊，呢一趟行程你自己点去总结啊？呢十几日？
0: 点去总结啊？
1: 系啊，你下边嘅领导未问我就问咧你先啦。开心啦，感动啦，
0: 咩嘢情绪都有啊！
1: 系即系投，即系并且你已经唔系一个记者啦，你已经系球队嘅一员啦。
0: 系啊，
1: 系
0: 啊,
1: 啊, 啊, 啊，你自己已经当咗自己系，并且呢支球队亦都当咗你系。开头你系当自己系嘅，去到后屘咧，球队都当咗你系噶啦，咁样。啊，咁可以话呢种投入嘅一个高度，我都系其他媒体系做唔到噶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嘉阳嘅一个非常之即系好难得嘅一件事情啊！真系你唔系采访咁简单，你已经系融入到呢支球队啦，已经。好啦，咁啊，恭喜你啊，攞埋奖牌啊！
0: 吓、啊，我冇攞奖牌啊，奖牌
1: 唔系你啊嘛。起码你都起码你都有得孭下，有个杯举举，系咪先啊？
0: 系啊，
1: 系咪都开心嘅啊？好，咁啊，多谢阿嘉阳啦，同我哋分享啦，呢、這个即系十几日嘅春超全国赛之旅吓。咁啊，嚟紧又粤超啦，咁啊，粤超我哋再现场一齐睇啦，好嘛？好，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系咁，拜拜。
0: 拜拜。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

0: 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啊。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宴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1: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膏药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3: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爱家1059，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

0: 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上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冇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唔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6: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7: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6: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7: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6: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7: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6: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
1: 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们下去游水啦。
5: 小明，我真的要认

0: 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喺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喺唔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四，当你唔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嘅时候，唔好擅自落水施救。
1: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冇 take two 啊嘛，我明嘅。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0: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0: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0: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6: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7: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是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预防溺水六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0: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9: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9: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0: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9: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人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昼好啊！接落嚟啦，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就系目前咧，我区上空及周边嘅雷雨云团生成并发展，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咧，中部、南部同东部嘅镇街咧都会有雷雨天气嘅，高地伴有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咁啊，所以咧，请大家要做好防御啊！
1: 我不知道。
0: 好啦，重复一次下，目前我区上空及周边有雷雨云团生成并发展，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中部、南部同东部镇街有雷雨天气，各地伴有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请大家要注意防雨啊。

0: 炎炎夏日，溺水事故都进入高发期，应该点样避免溺水？溺水又应该点样自救呢？有冇同学仔知道啊？
1: 老师我知，首先应该尽可能令身体浮喺水面上面等待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揸拉扶嘅东西，应该迅速揸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冇可以揸嘅东西，就要靠一定嘅技巧自行浮起身。
0: 冇错啦，所以换气嘅时候都有讲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嚟救援嘅时候，一定要听从救援者嘅指挥，唔好猛拉扯救援嘅人。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0: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3: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0: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4: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5: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玉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3: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

0: 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

0: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 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查

0: 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9: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8: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0: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9: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2: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3: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5: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4: 星夜星情
25: 全新开播，
2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5: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24: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5: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 让陪伴温暖心间。
24: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诸恶全转，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恶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金牙术四围派人去找秦桧，点知道树都找不到。那日金牙术在贺兰山脚打猎，突然间见个宋朝服装打扮的女人。这个女人啊，生得好靓，一头青丝梳住个高髻，皮肤白白嫩嫩，弯眉杏眼，猪胆鼻樱桃嘴，那十只手指呢好像春笋咁样。睇佢个样子，年纪虽然大咗一啲，之秋波轻送，眉目全情。金牙术本来唔系一个好色之徒嚟嘅，点知一见到呢个女人就成个晕咗浪。
1: 哇，系边上嚟个咁靓个女人㗎，嚟人啦，快啲带佢返去府里面审问。
0: 嗰啲金兵答应一声，唔理三七二十一，就将嗰个女人一手抱上嚟，横咗喺马上边，跟住金牙术一齐返去王府。金牙术入咗内堂，叫嗰个女人行到自己嘅面前，就问佢：
1: 你系边处人士啊？点解会嚟咗我哋呢度噶？
0: 嗰个女人呢，震下震下咁跪低，轻轻咁打开一啲朱唇，吐出咗娇娇嫩嫩嘅声音，就讲啦：禀上大王，奴家系王氏，丈夫秦桧系宋朝嘅状元，跟住上皇圣驾嚟咗呢处。金主将二弟迁咗去五角城，奴家同丈夫两个流落咗喺啲树。正话奴家去树林想执返啲枯枝当柴火煮饭，点知大王就嚟咗，多有冒犯，望黑摇树呀。
1: 啊，哎呀，哈哈哈哈，我到处去搵秦桧，哎呀，点知无意中搵到，哎呀，真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阿娘子请起请起，我一向都知道你丈夫博学多才，正想话请佢嚟做个参谋呢。啊，嚟人啦，快啲备马去请秦老爷嚟。
0: 嗰啲金兵得

0: 定呢边，金兀术就拉住王氏嘅手一齐入咗后房喺说鬼混。两个人恩恩爱爱倾咗一轮之后，金兵就嚟报话已经请咗秦桧翻嚟。金兀术就同王氏一齐出堂。秦桧参见完，金兀术就讲：卿家，请坐，请坐。秦桧就讲啦：殿下在上，秦桧点敢错啊？
1: 哦，卿家嘅大才，本王早就知道啦。因为一向都带兵喺外边，冇同卿家相见，今日偶然见到啦，本王啱啱缺少咗个参谋，你就住喺本王嘅府上边，我好招直请教啊。
0: 秦桧多谢咗。当晚黑，佢哋两个人换咗衫，收拾咗间书房俾佢哋夫妻居住。每日啊，都用牛啊酒啊嚟招待佢哋，样样都搞得好丰盛。那个王氏啊，时时就偷偷咁同金兀术鬼混。那个秦桧亦都眼开眼闭，当做唔知。金兀术又时时都送啲衣服啊、金银首饰俾佢哋。不知不觉就过咗年几啦。有一日，金兀术就问秦桧啦：
1: 卿家，你想唔想翻屋企啊？
0: 哎呀，殿下，你待我咁好，我点敢上屋企啊？
1: 啊，唔系噶，唔系噶，古人都有讲啦嘛，树高千丈就落叶归根。卿家，如果你想念家乡，本王就派人送你哋翻去。
0: 殿下，如果秦桧能够翻去拜一拜祖坟，咁就感恩不浅咯。知我唔好意思开口。
1: 哦，咁有咩难呢？即咁喎，你一定要去五角城攞咗二圣嘅诏书，先至可以入关噶噃。
0: 秦桧一听，好高兴啦。即刻就拜别咗金兀术，就去五角城。金兀术同王氏两个人因为要分别，咁就梗系难舍难分噶啦。王氏就话：殿下，你叫秦桧翻去咯，咁我点办啊？
1: 哦，咁你当然同埋佢一齐翻去嘛。
0: 哎呀，殿下你咁你唔记得咗我噶啦？
1: 啊，点会咧？点会咧？你先翻去先啊！等我带兵再入中原，得咗宋朝江山，我一定封你为贵妃，咁咁你我就永不分离啦。
0: 哎呀，多谢殿下啦。王氏得到金兀术嘅许愿，那个心先至安乐。再讲嗰日有人送秦桧嚟到五角城，准备咗好多牛肉啊、羊肉啊同埋羊肠、羊肚、羊肝去睇两个皇帝，徽宗同埋钦宗喺五角城里面坐井观天，真係度日如年，搞到啊形容潮水，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自从嚟咗金国呢度，只有总兵崔孝嚟睇过佢哋一次，两个人写咗个诏书叫康王回国即位。后尾听嗰啲金兵讲话，康王已经登位，崔孝已经死咗。再后尾又听讲岳飞带兵抵抗金兵，打咗大胜仗。两个人呢就一味諗住岳飞好快就打到嚟五角城救自己返去。点知左等右等，点都等唔到。今日忽然间听外边有人叫：主公啊，主公，臣秦桧嚟探望两位主公啦。两个皇帝一见秦桧，即刻就问：哎呀，卿家，你喺边处嚟呀？秦桧就乱编咗一套话：臣流落北方，为咗探听主公嘅消息，各处探听，今日先系揾到呢处呀。臣偷偷嚟呢处㗎咋，买通咗守门嘅金兵入嚟。主公，你哋有咩旨意就快啲交俾臣，等我偷偷咁送返去。所以臣嚟呢处就想见二圣 要封诏书，睇下你有啲咩嘱咐。请主公快啲写，快啲写，免得被人嚟发现啊！秦桧用咗番花言巧语，呃咗两个皇帝嘅诏书，跟住就拜别辞驾，翻到王府就讲俾金兀术知。当日金兀术就大排筵席，同秦桧夫妇饯行。第二日，金兀术就带领住一班文武，送佢夫妻回国。30里一营，50里一寨，嚟到迎接秦桧夫妇休息。喺路上边唔止一日，睇下已经望见卢安州，嗰啲金兵就报俾金兀术知。金兀术就请佢哋夫妇喺帐里边摆酒送别。饮完酒，秦桧就起身告辞。金兀术就话：卿家，你翻到中原，如果得到富贵，咪唔记得本王噃？哎呀，点会呢？点会呢？殿下，臣夫妻两个人如果有好日子，我情愿将宋室个江山送俾殿下。
1: 啊，卿家，如果你真系有咁嘅心，点解你唔堆天发嘅誓啊？本王咁先系相信卿家系真心噶。
0: 秦桧一听，即刻跪低讲。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我秦桧如果忘记咗殿下嘅恩德，唔将宋朝嘅天下送俾殿下，咁我个背脊就生个大疮，不得好死就系啦。
1: 哎呀呀呀，卿家你何必咁认真啊？卿家以后如果有咩紧要事需要我帮忙，你叫人嚟通知我，本王一定照应你的啊。好啦，今日不能远送啦。
0: 秦桧夫妻拜别上马，就向卢安州而嚟啦。佢哋夫妻两个人嚟到关下边，向守关嘅军士讲明咗，军士就报俾守关嘅总兵知道。总兵问明咗来历啦，然后就放佢哋两个人入关。又派人送他们去临安。那天秦桧回到临安，高宗听说秦桧在金邦逃回来，当然高兴，即刻就派大臣去驿站来迎接他。那些大臣见到秦桧，个个都上前来祝贺。秦大人啊，一向好嘛，分别这么多年，想不到今日我哋仲能见面啊。唉，下官以为今生今世永远都被困金邦，再冇咩回国嘅希望，想唔到遇到个好机会，唉，今日先至能够同大家见面，真係死里逃生咯。那个秦桧讲下讲下，眯下眯下个双眼，俾佢挤出咗两滴眼泪。哎呀，
1: 哈哈啊，秦大人唔好难过啦，唔好难过。今日能够翻到嚟，真系不幸中之万幸啦。我哋快啲行，皇上喺度等紧要见你呀。
0: 秦桧入咗宫，见咗高宗，高宗就命令左右嗰啲文武大臣都退咗出去。然后就细声问秦桧：卿家，你在金国咁多年，听到啲乜嘢消息冇啊？秦桧就将徽钦两个皇帝写嘅诏书交俾高宗。高宗睇完啦，就好开心咁问：系啦，卿家，金国嘅老领主对我哋有咩打算啊？
2: 万岁啊！他们打算继续进兵中原吧。
0: 跟着呢，秦桧就借着这个机会车了一轮大炮，将金国怎样积草屯粮、厉兵秣马乱吹一番，讲到真的好像马上就要兵进中原那样。高宗一听，那个心就害怕了，因为高宗这次在牛头山吓到啊，真系几乎连胆都破咗，一听到金兵呢个字啫，就成身打震。佢即刻问：哎呀，唔通
2: 一啲缓和嘅余地都冇嘅啦咩？万岁啊！

0: 除非向佢清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咁佢哋就唔会再打我哋噶啦。哎呀，卿家，如果我答应佢哋嘅条件，你能唔能够从中帮忙啊？万岁，臣呢次逃翻中原，主要系为咗圣上同埋宋朝嘅江山着想噶咋。万岁，你咪睇我哋暂时打咗大胜仗，人哋啊兵多将广，好快就要打翻中原。如果我哋抵抗，我睇啊真系好似鸡蛋碰石头，迟早都家破人亡。你啊，我仲听讲金密术佢讲啊，佢话要将万岁打败之后，就将二圣送翻嚟重新做皇帝。万岁啊，你谂下啦，到嗰阵点办啊？万岁，依臣嘅意见，仲系向金国求和为妙啊！俗语都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万岁三思而行。我系为万岁你着想噶。那个高宗一听，哦，秦桧的确对自己真心真意、忠心耿耿，那个心就好感动，即刻就封咗秦桧做礼部尚书的官职了。秦桧借咗恩退咗朝，就进咗礼部衙门上任。呢、这个时候是绍兴四年初秋的事。嚟，自从秦桧掌握咗朝中大权之后，岳飞就危险了。从此宋朝呢就多事，正是高宗数字在偷安，奸佞纷纷聚英班，从此山河成破碎，蒙尘二帝不能还。再讲当时是大元帅王渊执掌兵权，那个王元帅虽然已经年过九十，之他是忠心尽力保扶社稷的。那日王渊升帐，召集各员大将传令，话听日是双降节令，在朝的各员大将都要到教场祭旗操练兵卒，不得有误。各员大将得令之后，到了第二日的午更，各将军都到了教场侍候，王渊点名，个个都到齐，只有左都督苗阜、右都督刘正彦冇到。王渊派官差去请他，点知那个官差回来就说，两位都督奉旨去了西山打猎，不能够来到侍候了。王渊想着皇上叫了他两个去了，就没等他，自己和各将军制完旗，操了一阵间兵马，就打到回衙，行到众安桥，啱啱就撞到苗阜和刘正彦两个。两个爷饮到醉醺醺，带着几个家将骑马过来，两个人一见王渊来，想话回避来唔切，只好落咗马，耷低个头，企咗人哋嘅门口说。王渊喺马上见到，即刻就交代：
1: 嚟人啊，叫佢哋两个过来。
0: 嗰两个人冇晒办法，行到王渊嘅马前，行咗个礼就企喺树。王渊就讲：
1: 你哋两个真系大胆啊！啊，你哋话天子要你哋去打猎，你哋点解会喺呢树？明明系藐视本帅，唔通我就唔能够打得你嘅咩？嚟人啊，将呢两个嘢拉落去，各打二十大板。
0: 嗰两个人一听，惊到即刻跪低咗。小将一时冒犯虎威，求元帅俾下面，饶恕咗我哋啦。
1: 好啦，你哋恃住天子宠幸，就冒慢大臣，本来应该重处。好，而家饶恕你哋一次，如果你再无礼，一定奏明天子，斩咗你哋嘅狗头。
0: 黄渊将两人带

0: 将我哋绑架出走，我点知消得呢啖气呀？刘兄，而家岳飞已经翻咗乡下，韩世忠又远喺镇江，满朝文武，我哋仲怕边一个啊？我谂点齐我哋嘅部下，杀咗黄渊呢个老贼，以泄此恨啊！然后就杀入宫中，捉住赵构，唔怕满朝文武不服，我哋就平分天下，共享富贵，点啊？啊！哦，此计甚妙，好，事不宜迟，出其不意，今晚约定点齐人马，就喺黄渊个门口集合。咪走刘书记，误咗大事啊！两个人商量好，就分头准备。到咗三更时分，两个人带领兵马点起咗灯球火把，一涌就涌入黄渊个门口，呐喊一声就杀入府里边。哈！可怜嗰个黄渊咧，根本冇防备到，一门九十几人冚唪唥俾佢杀害咗，家财咧冚唪唥俾抢光晒。两人带兵转身，一直杀向午门，一班御林军拦住佢哋，边说够佢哋打噶，冚唪唥俾佢哋杀死晒。一直到咗大殿，嗰啲大臣啊、太监啊，即刻步入宫里边。那个高宗吓到成身震啊，慌失失都唔知点好，匿咗入深宫里边。两个人又杀宫里边，呢个时候啱啱遇到刘飞带住宫娥出嚟迎接。那个刘飞系刘正彦嘅堂侄女，新近先系送俾赵构，赵构收佢为正妃。那个刘飞见咗苗阜就话：将军啊，你哋千祈唔好惊动圣驾
1: 啊！赵构喺边说啊？
0: 将军啊，你咁做就差啦！黄渊此功藐视天子，各大臣啊好多都睇唔顺眼噶。那个赵构啊，昏庸无能，好难主宰天下噶。嗱，你哋如果而家捉住喺天子，万一四方嘅秦王兵马到，寡不敌众，咁就弊啦。仲有啊，岳飞而家虽然喺乡下，佢手下嘅兵将咁犀利，如果佢知道消息，马上杀啦嚟，咁点办啊？计我话咧，不如将赵构留喺宫里边，逼佢传位俾太子，换咗新君啦。岳飞一定嚟朝贺，嗰阵就趁机捉住佢斩咗佢，咁就绝咗后患。然后就听凭你哋两位点做就点做啦。嗰阵啊就高枕无忧，天下嘅大事都喺两位嘅掌握之中啦。
2: 啊，系啊，有道理，有道理。啊，刘兄啊，如果成功之后，我同你平分天下，令侄女我一定封佢为正宫皇后。
0: 现侄世咪讲咁多先啦，打理正事紧要。两个人讲完就出咗宫，嚟到殿上边坐低啦，就吩咐家将收拾咗黄渊嘅一门尸首，又将佢啲财帛分俾各人，又派心腹家将把守住各衙门，唔准闲人私自出入。跟住呢又写咗个假诏书，话赵构传位俾太子，召岳飞还朝辅助社稷，咁讲想话呃岳飞离京。当时有个尚书仆射朱胜妃见苗阜、刘正彦两个人咁嘅行为，就秘密写咗封信，静静派家人朱仪漏夜去报俾岳飞知，请佢快啲嚟救驾。岳飞自从翻咗乡下之后，就派人去巩家庄迎娶咗巩氏小姐嚟同岳云完咗婚，一家就共享家庭之福。哈！点知岳老太太嘅病情一日紧要过一日，医药无效，忽然归天。岳飞本来就系个孝顺仔嚟，当然悲伤咯。佢只好尽心壮志，因为哀痛得滞，搞到骨瘦如柴。各弟兄一味安慰佢，先至稍为好返啲，食返啲嘢。自此之后就每日喺屋企守孝，全部都冇离

0: 开屋企，真系光阴易过，转眼校服已经满，各弟兄都喺乡下娶咗老婆，成咗家，生儿育女，来来往往都唔知几快活。嗰日，岳飞同埋各个弟兄正喺郊外边打紧猎，忽然间有个家将带住朱仪嚟见岳飞，将朱胜飞嘅封信呈咗上去。岳飞即刻拆开一睇，大吃一惊，佢即刻回复，详细咁写咗回信，交咗俾朱仪讲：你快啲翻嚟，多多拜上你屋企老爷，就照呢封信讲嘅做，一定要小心啊，咪泄露出去。佢又叫家人攞咗20两银出嚟，俾咗朱仪做路费。嗰、那个朱仪叩谢岳飞，就翻去临安报信。朱仪一走，岳飞又写咗封信，叫牛皋吉青过嚟讲：你哋两个将呢封信送去润州见韩元帅，然后就马上去临安。你哋一定要咁样啊，咁你就得啦啊！嗰、那个牛哥一听咗，大哥，我哋喺呢处几过瘾啊，安安乐乐，自由自在，理佢咁多闲事，我唔去。牛贤弟，你唔知噶啦，知我哋已经系食过军禄，天下嘅人都已经知道我哋系朝廷嘅臣子，俗语都话食君之禄，分君之忧啊嘛。而家天子有难，我哋唔去救驾，后人就会讲我哋系不忠不义之人啦。嗱，你哋两个快啲去，如果能够杀咗苗阜、刘正彦两个人，圣上留你哋，咁两位就留喺临安保驾啦。哎呀，大哥，我真系唔想去。既然大哥想要我哋去，成功咗之后我一定返嚟㗎。我哋成日同各位兄弟一齐喺度倾下讲下玩下，几快活啊，贬个做咩官啊。两人拜辞咗岳飞，上马就飞奔去润州，正系一心忘此战，上马走如云。不一日嚟到咗润州，到咗帅府嘅门口。当时呢，韩世忠已经被封为咸安郡王，哈，真系威风。凡系有各路文书，都要先到中军衙门带咗脚色手本，先至能够品鉴。牛皋吉青边就知道咁多嘢，佢哋走到辕门，对住个旗牌就讲：，哎，快啲通报，就话我牛老爷同吉老爷有事要见元帅啊！那个旗牌一听就话：，咁大来头，我理你咩杨老爷、朱老爷，根本我都唔识你。嗰个棋牌爱理不理咁走开咗。牛皋一睇就嬲啦：，你呢个狗头咁抵死系嘛？你唔去报，我就打入去。牛皋大喝一声，辕门外边好多军士一齐就涌咗过嚟，吓咁一嘈，就惊动咗韩世忠。韩世忠嗰阵时候啱啱坐喺大堂里边。即刻就派人出嚟查问，嗰、那个家将得令出嚟，见到牛皋同埋吉青，即刻就问：你哋两位系边个？今晚呢处嘈冤巴闭，我哋两个系我元帅帐前嘅统制官，奉令嚟见元帅，有机密大事，偏偏呢个狗头唔同我哋通报。嗰、那个家将一听，话系岳飞派嚟嘅将官，又有机密大事，迟一啲都弊啊！即刻就两位将军唔好嬲，棋牌佢唔知道系将军，多多得罪，请你等一阵，我即刻又去通报下。啊，仲系你识讲话啊？好，着数呢个狗头一餐拳头，如果唔系就打死佢。嗰、那个家将急急忙忙又去报俾韩世忠知道，韩世忠即刻就命令佢哋两个人入嚟相见。两个人一直入到后堂参见完啦。将岳飞的封信呈咗上去，韩世忠拆信一睇，个心好惊，即刻就话：既然有咁嘅变化，你两位先行要依计行事，本帅立即起兵，随后就到。
1: 诶，究竟岳飞出嘅咩计策？听日至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4: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3: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爱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乐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岳飞一知道苗阜刘正彦搞宫廷政变，就定下了计策，派牛皋吉青马上送信去给韩世忠。韩世忠拆信一看，大吃一惊，即刻就说，既然有这样的变化，你们两位先要依计行事，本帅立即起兵，随后就到。两个人拜别了韩世忠，就向临安飞奔而来。将近到，牛皋就对吉青讲：吉哥，等我先入去，吉哥你跟住就来啦。牛皋拍马来到城下边，大声就叫：哎，我是岳元帅的部将牛皋，有紧要事要见苗阜刘正彦两位王爷啊！当时苗阜同埋刘正彦两个正喺度巡城，见牛皋叫门，见佢系单人匹马，估计冇咩危险，就叫军士打开城门放佢入嚟。牛皋一见到苗阜刘正彦，即刻就话：
1: 诶，你叫嗰啲人行开晒，我有紧要事同你哋讲。
0: 啊，唔紧要唔紧要。呢啲都系我心腹将士，你有话就直讲，唔紧要嘅。
1: 既然系咁，我讲噶啦。岳元帅叫小将多多拜上两位王爷，佢话佢立咗咁大功劳，杀退咗金兵，召求乜嘢封赏都冇，仲要整咗佢翻乡下。嗰啲无功嘅人，反而喺朝廷里边高官厚禄，嗰个心啊，实在系唔服啊。佢话而家两位王爷。点解唔将赵构贬入冷宫？嗰、那个太子先系得个三四岁细路仔，边处做得皇帝啊？两位王爷不如平分天下，我哋元帅情愿帮助你哋一臂之力。好啊！如果得到你哋屋企元帅肯嚟帮助我，咁我就封佢个皇位，同享富贵，绝不食言啦。讲完啦。就带住牛皋嚟到午门，入咗去大殿坐低，牛皋企喺旁边商量点样写信回复岳飞。呢、这个时候忽然见军事嚟报，话城门外边有个姓吉名清嘅将军叫门，请两位王爷发令。牛皋即刻话：哦，呢、这个系我兄弟嚟嘅，因为赵构唔用佢，佢跌咗去太行山做山大王，我前日写信俾佢，叫佢嚟噶。啊，既然系咁。就马上放佢入嚟啦！一阵，吉青嚟到午门落咗马，入咗大殿嚟朝见，亦都企喺旁边。又过咗一阵，军士又嚟报话，韩世忠带领人马已经到城下，口口声声话要捉拿两位王爷啊！嗰、那个苗阜刘正彦一听就惊啦，跟住又有军士嚟报话。尚书仆射朱胜妃已经开门迎接韩世忠入嚟，苗阜刘正彦一惊，哇！即刻就话：边个快啲同我捉朱胜妃啊！牛皋应咗声：等我嚟捉。牛皋上前一步，伸手一下就捉住咗苗阜，吉青亦都上前捉住咗刘正彦。吓、啊！呢、这个时候两边嘅军士想话上嚟喐手嚟救咯。牛皋吉青大喝一声：边个敢上嚟送死啊！牛皋一手举剑就打，吉青一手将嗰个刘正彦夹咗落架笠底，一手就拔出咗腰刀，大叫一声：

边个敢上嚟，我就先杀咗刘唐，然后一个一个杀光晒你哋。嗰啲军士一听，冇个敢喐啦。喺殿后边嘅嗰一班直销嘅禁军，知道捉住咗苗阜同埋刘正彦，就一齐杀出嚟啦。苗阜同埋刘正彦嗰啲亲信一睇势头不妙，轰一声冚唪唥光晒。牛高同吉青捉住咗两个反贼，亦都落咗殿。外边个韩世忠嘅兵马已经到咗五门，啱啱遇到牛高同埋吉青献上咗两个反贼。韩世忠即刻交代立即斩首，跟住带兵去两个人嘅屋企，将两家人口冚唪抄斩，一面手部如挡，一面聚集文武百官请高宗登殿，满朝大臣都嚟请安。高宗跟住就降旨，朕俾呢两个反贼害到几乎连命都冇咯。韩世忠勤王有功，加封为齐王，钦赐金白，仍旧翻去镇江防守。牛高吉青生擒逆贼，即封为左右二都督，随朝保驾。那个牛高一听就话：哎呀，你呢个皇帝老豆啊，唔听我大哥嘅说话，搞出咁大镬嘢，我本来唔应该嚟救你，因为奉咗大哥嘅将领先至嚟救咋。而家既然杀咗两个逆贼啦，我哋要翻去同大哥缴令，我哋唔做咩官啊？牛高同吉青讲完，就一直出咗朝，上咗马，翻去见岳飞。皇帝见佢哋两个人唔愿意做官咩，咁就算啦。於是传旨将两个反贼嘅首级祭奠王元帅，钦赐御状。那个韩世忠在临安住了两日，亦都辞驾回了润州。那个赵构登回宝殿做回皇帝之后，太平无事了几年，点知到了绍兴七年的春天，有兵部告急本章入朝启奏，说山东九龙山杨再兴作乱，跟住又说湖州太湖水贼戚方罗岗确先聚众谋反，十分猖狂。一连几度告急本章，搞到那个高宗手足无措。原来当时赵构迁都去了临安，即是而家的杭州之后，因为金兵身败，不能够马上又来进攻，所以太平了几年，赵构亦都享了几年清福。但是杭州这个地方在军事上面，北边要靠长江边的金陵，即是现在的南京来防守。金陵是在长江的下游，要确保长江下游的安全，就要保住长江中游的一带地方。如果这一带地方安全，就可以和关中啊、巴蜀的一带相联，南宋和各地就能够相通，物资就可以流通。这样赵构就可以在军事经济方面得了个大胜利。所以长江上游洞庭湖的一带地方是一个关键，赵构一定要控制住这里。当时金兀术亦都知道这块地方重要，想消灭赵构就要先孤立了赵构，等他孤立在杭州就容易成事。所以金兀术就派出了很多奸细去洞庭湖一带，想说联络那里的绿林好汉一起去攻打杭州。那个赵构一得到这个情况更加害怕，如果真的被金兀术联络了这班绿林好汉，那赵构就危险。所以他就急忙调兵遣将，先下手为强，要消灭这班绿林好汉。赵构当时就问大臣：各位卿家，你们有什么良策来铲除这班贼寇啊？当时太师赵鼎就说：贼寇猖狂，一定用岳飞去剿灭，第二些人恐怕难以担当这个重任啊。朕前几次已经派官去召他来京受职，都被他手下的牛高吉青几个打了回来。

0: 又将旨意撕烂咗，朕念佢捉拿苗阜、刘正言两个反贼有功，所以先系冇追究佢。依家再去召佢，恐怕佢唔肯奉召，点办啊？当时各个大臣都冇咩办法，高宗就只好传旨退朝，听日再议。各官退班，天子就回家入宫。那个魏氏娘娘见高宗满面愁容，好唔高兴，就上前启奏话：万岁啊，你今日升殿，咩事搞到龙颜不悦啊？唉，贼寇作乱，太师赵鼎保奏岳飞先至能够平复。朕想召岳飞入朝，命佢征召贼寇，我怕佢唔肯应召到京，所以忧愁啫。哦，万岁啊，臣妾已经同万岁绣咗对龙凤精旗，依家就喺中间绣成精忠报国四嘅字。万岁，你就派官去赏赐俾岳飞，或者佢肯嚟嘅。赵构一听就高兴，即刻就叫娘娘绣好咗四个字，就派官斋旨，带埋娘娘绣嘅龙凤精旗一对，去宣召岳飞即日进京。钦差大臣领旨出京，连夜赶到岳飞乡下。岳飞一知道，即刻就出嚟迎接，带佢哋入咗大堂，摆好咗香案。岳飞伏低喺地下，那个钦差就开读圣旨。那个圣旨是这么讲：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岁寒之从魄之心，国难见忠贞之志。仲讲乜嘢？岳飞抵抗金兵有功，而家国家有咗危难，做臣子嘅就应该为国为天子去效命。皇后都亲自绣咗龙凤精旗嚟表扬你岳飞精忠报国，所以应该快啲来京，统领三军去征剿贼寇，保卫宋朝江山。钦此。那个钦差读完，岳飞谢元恩招待咗钦差，那个钦差就先翻去复旨。岳飞就一边打点行装，一边就请各位兄弟嚟商量。岳飞就话：皇上派咗钦差嚟召我哋去出兵剿贼，皇后又亲自绣咗对龙凤精旗，赏赐我哋精忠报国四个字，我哋只好奉召入京，所以请各位兄弟一齐去面见皇上。那个牛姑一听就话：我唔去㗎，那个法昏皇帝太平冇事唔用我哋，一动起兵刀啫，就嚟搵我哋帮佢打，佢就喺宫里叹世界，我先唔去。牛贤弟呀，唔好咁讲，自古都话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你同我都已经食过君禄，何况人生在世，一定要轰轰烈烈做一番事，要光宗耀祖、扬名显圣先得。我哋呢次去，一定要迎翻异姓翻嚟，恢复中原，先至了却我平生嘅大愿。各位贤弟，你哋先将家眷送翻去乡下先，咁样就可以放心去干功立业。第二啲嘢，我哋慢慢再商量。咁样，我哋就唔会白白过咗呢一世。哦，系啊，大哥，你讲得有道理。于是各个弟兄就翻屋企，将家眷安排好，就等候出发。当时岳飞嘅老婆李氏夫人同埋心抱巩氏摆好咗酒，同岳飞父子送行。岳飞喺饮酒嗰阵，吩咐咗啲家务事，就即刻起身。嗰啲地方官员咧都嚟送行，岳飞就多谢咗佢哋。佢话唔敢麻烦各位大人，只系希望各位大人多多照应我哋屋企就系啦。哦，咁就梗系啦，梗系啦，你哋唔使挂心，唔使挂心啦。各官辞别起身，岳飞同夫人拜别咗之后，即刻就同各弟兄起程向临安而嚟。 正是从来世乱识忠臣，龙凤旌旗重义群，应召速催君命召，轰轰烈烈我家军。闲话休提，岳飞一路来到润州，见了韩世忠，两个人讲了国家之事之后就起行。韩世忠送了情，两个人分手拜别。不日岳飞就到了临安进朝见驾，那个天子当然高兴啦，就命岳飞官复原职，等平定了贼寇之后再行升赏。岳飞谢了恩，天子又传旨命兵部发兵十万，户部就发粮草，岳飞迟一格就要祭旗发兵。高宗就问他，元帅这次先征召哪里的贼寇？臣先平定九龙山杨再兴，然后去平定太湖。高宗一听就高兴，即刻赏赐御酒三杯，以壮行色。岳飞谢恩出朝，到了军中大营，就命令牛皋带领三千兵马做正印先锋，又命令公子岳云押运粮草来接应。他还交代，粮是三军的重事，你知道吗？军中一日无粮，三军就要鼓噪，你不要当为儿戏啊。岳公子得令而去，元帅大兵起行，一路上只见滚滚人行如涉水，滔滔马走似酸泥，风声吹动金铙作，云影飘扬胜似旗。先讲牛皋一路上穿州过府，来到了山东的九龙山。牛皋还是老办法，
1: 哎，各位兄弟啊，抢了九龙山然后扎营啊。
0: 那些军士一得令，一起来到九龙山下面就呐喊，那边的流罗兵报上山，山大王杨再兴一听说宋兵来打，即刻就带领流罗兵落山，一字排开大叫一声，
1: 哪说来的贼佬胆敢来送死啊。
0: 那个牛皋就大喝，
1: 啊哈，你这班狗强盗见了我牛老爷都不下马受绑，
0: 原来你就是牛皋，你不是我的对手，等岳飞来见我吧。那个牛皋一听更加怒了，他拎起剑就打。杨再兴举枪招架，打了十二三个回合，牛皋的鞭说够打，只好败了下来。杨再兴亦都不追，翻了上山。牛皋没办法，只好传令三军离山几里，远远地安营扎寨，等岳飞来先再算。不日岳飞的大兵到了，牛皋就出营迎接。岳飞就问他，牛皋啊，你和那些贼兵打过没？
1: 有个贼佬白马银枪，我和他打了十二三个回合，我不够他打，他又没有追我，所以没有再打。
0: 各个兄弟一听都微微笑话，
1: 咁讲啊，牛哥啊，你又打咗大败仗啦。唔係大败，唔係大败。
0: 岳飞即刻又问，那个人姓乜嘢？
1: 哎呀大哥，我都唔记得问佢呢。
0: 哎呀，牛兄弟，你跟咗我咁多年啦，仲係咁冇失，连名都唔问，咁就同人哋打上嚟。如果你立咗功，咁喺功劳簿上面点样写？嗱，你记住啦，下次打亲一定要问清楚姓名，然后先再打。你记得吗？当年在汴京小教场里面跟你打过的那个杨再兴，那日跟你打过的人是不是他啊？
1: 小教场
0: 小弟一时不记得，是那个人，是那个人，是不是呢？既然是他，你哪是他的对手啊？好，等我听日亲自出马劝他归降。到了第日，天仲未光，岳飞就交代
1: 打鼓， 点齐各员大将跟我出阵。各员大将就上前禀报话：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咁样嘅草寇，等活将去捉佢，唔使元帅亲自出马。
0: 各位有所不知，我唔系想话自己立功，因为呢个杨再兴喺元虎将，本帅想亲自出马收降呢位英雄，做个帮手，好为国家，所以要亲自出马。嗱，仲有，我
2: 对资源、宝藏资源实现高效转化，美丽蝶变，要着眼团队运营好，强化市场思维，坚持运营前置，全面引进一批懂创意美感、善设计包装、精流量密码的全链条运营专业文旅团队，用更年轻化、更具时尚感的包装手法，让地方独特资源走进大众视野，更加可见可感可及。要着眼规划设计好，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从山水、城市、语言、风俗、节庆等元素中设计独具辨识度的文旅组合拳，着力打造一批有颜有料、富含温度质感的沉浸式农文旅精品力作。要着眼业态串联好，聚力推动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各类资源串珠成链，用心书写漂漂亮亮、红红火火、长长久久的文旅融合篇章，源源不断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着眼宣传推广好，坚持内容为王、场景为媒，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搭建全维度传播矩阵，让小众特色变成大众热点，让单次打卡变成长效传播，持续为百千万工程引流赋能。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高邀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震、曾善杰参加活动。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卯足干劲抓建设，重点项目加速跑。作为我区畜禽产业重点项目，近日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传来好消息，项目一期整体基建进度完成超 90%， 预雏鸡舍预计11月底投产。
2: 在位于大湾镇校友村的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工人正在加紧进行鸡舍内部棚架的安装，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蛋鸡场一期工程包含饲料加工厂、12栋鸡舍、办公楼、宿舍楼、蛋库等主要单体建筑，目前饲料加工厂已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在本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12栋鸡舍目前已经有3栋完成设备安装，其余也将在年底前安装完成。
5: 在我身后的是一期其中的一栋蛋鸡舍，那这样的一栋蛋鸡舍呢，足足有 9.5 米之高，现在已经完成了3层的鸡笼架的搭建，届时这样一栋鸡舍呢，可以存栏 12.5 万余左右的蛋鸡，在这里蛋鸡可以住上高层，实现规模化的养殖。
6: 宿舍楼和办公楼这一块，我们计划是下个月底装修结束，这是我们目前蛋鸡场这块的施工进度。最快投产，我们是从我们大田那边的预雏鸡舍，预计是11月底投产，第一批投产大约在40万余。
2: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我区蛋鸡全产业链短板，推动蛋鸡养殖向规模化发展，带动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6: 第一批存栏量是40万只，就是11月底这一批。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基本建设已经达到90%以上了，都处于后期配套工程和调试阶段，预计最慢的也是在12月份能完成一期工程。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4: 为更好地推广高腰特色农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市区贸促会联合广东新闻频道共同举办乡村振兴联农带农专场直播带货活动，通过线上实时互动， 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直观感受高腰农特优产品的优良品质。

0: 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也为乡村发展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 近日，一场精彩的乡村振兴连农带农直播活动在肇庆国际会客厅火热开播。来自广东新闻频道的知名主播在镜头前逐一推介高贵可乐、高贵茶、高贵米等一系列特色高贵农产品，同时还带来本地老字号妈宝花生油以及深受食客喜爱的榴莲千层蛋糕。丰富多样的产品配以生动的现场展示与试吃讲解，将高腰的特色风味鲜活地呈现在全国网友面前。短短两个小时的直播，凭借主播引人入胜的推介和商家诚意满满的优惠福利，吸引了大批网友踊跃围观咨询下单，累计成交金额突破6万元。手机一刷，高腰优品直达家，从甜头到舌尖，高腰优品品质感受拉满。此次直播不仅是一场成功的产品促销，更有效提升了高腰优品的品牌影响力，让优质农产品走进更多家庭，同时也提供一个平台，提升优化本土企业直播的流程，提高竞争力。接下来，我区将借助广获行天下的东风，持续借力主流媒体与电商平台，帮助企业增强内功，不断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把握国内消费市场，让更多高腰特色农产品走向广阔市场，助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2: 非常感谢政府给到我们本土企业助农助企的扶持机会，依托肇庆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频道线上直播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我们本土的优质好产品，带动本土产业，带动本土销量，把更多高性价比的广东好产品带给全国消费者。
3: 依托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平台线上直播平台，提升妈宝品牌知名度，拓宽国内销售渠道。我们始终坚守传统物理压榨工艺，匠心做好本土花生油。感谢政府部门用心用情服务我们，助力本土实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第三届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第二场在君玉海岸营销中心火热开赛，延续首场赛事的热烈氛围，众多才艺爱好者齐聚舞台，同台比拼，绽放风采，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群众文艺盛宴。
1: 本次全民才艺大赛面向全程开放，不设年龄门槛，不限才艺类型，让每一位热爱文艺心怀梦想的市民都能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比赛现场精彩纷呈，亮点十足，独唱、合唱、诗歌朗诵、独舞、群舞、电子琴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形式丰富，风格多样，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从小朋友到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大家尽情展示特长，释放热爱，用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赛事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丰富了本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现出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
4: 我从北京回来，参加了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5: 为了今天这个活动，我反复地练习稿件，我对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爸爸妈妈也很支持我，我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类活动。
6: 今天是第一次带孩子参加这一类活动，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孩子在台上的表现也非常的棒，我非常的开心，我想以后有更多更大的舞台让他去展示去历练，希望以后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我们也会积极参加。
1: 据了解，本次大赛海选赛事仍在持续推进中，后续还将迎来多场海选以及总决赛比拼，优秀选手将获得晋级机会，角逐更高荣誉，登上更大舞台。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十八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0: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1: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生命在于运动，古代很多的道人养生方法都强调小劳适度的健身原则。那怎样去把握适度呢？记住接下来的这三个标准，利于指导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去锻炼。第一，酸加。锻炼之后，如果身体有酸胀的感觉，提示你应该要适当增加下一次锻炼的强度和频次。酸胀其实是乳酸在作怪，乳酸是运动过程当中肌肉代谢的中间产物，乳酸在肌肉当中积累起来，身体就会产生酸胀感。很多人往往因为这种感觉而放弃锻炼，其实是不对的。这时候加少少运动量，刚刚可以有效促进乳酸的分解，是利于身体恢复的。第二，痛感。锻炼的时候或者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如果产生疼痛感，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练习的次数了，或者是减少动作的幅度，以免加剧疼痛。这种疼痛不是乳酸积聚造成的酸胀痛，而是身体微小的肌肉纤维或者韧带出现轻微损伤导致的疼痛，这个时候适当调节会很快恢复。如果越痛越练，就会造成大块肌肉或者整条韧带的损伤。第三，麻不练。如果锻炼之后身体某一个部位有发麻的感觉，这个时候就要休息了。麻是身体发出的最后保护信号，是在告诉我们发麻的部位已经丧失了部分感觉或者是运动功能，再练下去就容易产生伤病。微微出汗的酸加、痛感、麻不练，只是小劳适度的一个方面，要达到形而小劳、练养相兼的锻炼效果，还是需要潜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好了，多谢你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2日电。
7: 8月22号，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率市指挥办、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高腰区，就深入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精神，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进行调研。
8: 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的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是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岸线打造的省级旅游度假区，涵盖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旋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特色文旅资源，当前正致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张爱军沿着项目各节点开展实地调研，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与沿途市民游客亲切交谈，倾听大家对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切身感受和宝贵意见。期间，张爱军同市指挥办、市直部门、各县市区及功能区等负责同志一起分享调研心得体会，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张爱军说，高腰区要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各地之间要加强互相学习借鉴，启发工作思路。市指挥办要做好百千万工程统筹指导，深挖地方山水资源、人文根脉，以片区化组团式推进策略，打破发展边界，实现资源全域统筹，推动多元业态从相加走向相融，绘就全域联动、业态丰盈、文运悠长的特色文旅新图景。张爱军强调，我们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继续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力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抱团共进创新路，推动百千万工程

0: 加快提质增效，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着眼项目选址好，进一步挖掘好，统筹好地方山水禀赋和人文机理，推动更多沉睡资源、宝藏资源实现高效转化、美丽蝶变。要着眼团队运营好，强化市场思维，坚持运营前置，全面引进一批懂创意美感、善设计包装、经流量密码的全链条运营专业文旅团队，用更年轻化、更具时尚感的包装手法，让地方独特资源走进大众视野，更加可见可感可及。要着眼规划设计好，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从山水、城市、语言、风俗、节庆等元素中设计独具辨识度的文旅组合拳，着力打造一批有颜有料、富含温度质感的沉浸式农文旅精品力作。要着眼业态串联好，聚力推动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各类资源串珠成链，用心书写漂漂亮亮、红红火火、长长久久的文旅融合篇章，源源不断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着眼宣传推广好，坚持内容为王、场景为媒，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搭建全维度传播矩阵，让小众特色变成大众热点，让单次打卡变成长效传播，持续为百千万工程引流赋能。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高邀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震、曾善杰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卯足干劲抓建设，重点项目加速跑。作为我区畜禽产业重点项目，近日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传来好消息，项目一期整体基建进度完成超 90%， 预雏鸡舍预计11月底投产。
0: 在位于大湾镇校友村的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工人正在加紧进行鸡舍内部棚架的安装，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蛋鸡场一期工程包含饲料加工厂、12栋鸡舍、办公楼、宿舍楼、蛋库等主要单体建筑，目前饲料加工厂已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在本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12栋鸡舍目前已经有3栋完成设备安装，其余也将在年底前安装完成。
3: 在我身后的是一期其中的一栋蛋鸡舍，那这样的一栋蛋鸡舍呢，足足有9.5米之高，现在已经完成了3层的鸡笼架的搭建，届时这样一栋鸡舍呢，可以存栏12.5万羽左右的蛋鸡，在这里蛋鸡可以住上高层，实现规模化的养殖。
4: 宿舍楼和办公楼这一块，我们计划是下个月底装修结束。这是我们目前蛋鸡场这块的施工进度。最快投产，我们是从我们大田那边的预雏鸡舍，预计是11月底投产。第一批投产大约在40万羽。
0: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我区蛋鸡全产业链短板，推动蛋鸡养殖向规模化发展，带动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第一批存栏量是40万只，就是11月底这一批。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基本建设已经达到90%以上了，都处于后期配套工程和调试阶段。预计最慢的也是在12月份能完成一期工程。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2: 为更好地推广高腰特色农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市区贸促会联合广东新闻频道共同举办乡村振兴联农带农专场直播带货活动，通过线上实时互动，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直观感受高腰农特优产品的优良品质，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也为乡村发展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0: 近日，一场精彩的乡村振兴联农带农直播活动在肇庆国际会客厅火热开播。来自广东新闻频道的知名主播在镜头前逐一推介高贵可乐、高贵茶、高贵

0: 米等一系列特色高贵农产品，同时还带来本地老字号妈宝花生油，以及深受食客喜爱的榴莲千层蛋糕。丰富多样的产品配以生动的现场展示与试吃讲解，将高腰的特色风味鲜活地呈现在全国网友面前。短短两个小时的直播，凭借主播引人入胜的推介和商家诚意满满的优惠福利，吸引了大批网友踊跃围观咨询下单，累计成交金额突破6万元。手机一刷，高腰优品直达家，从甜头到舌尖，高腰优品品质感受拉满。此次直播不仅是一场成功的产品促销，更有效提升了高腰优品的品牌影响力，让优质农产品走进更多家庭，同时也提供一个平台，提升优化本土企业直播的流程，提高竞争力。接下来，我区将借助广获行天下的东风，持续借力主流媒体与电商平台，帮助企业增强内功，不断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把握国内消费市场，让更多高腰特色农产品走向广阔市场，助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1: 非常感谢政府给到我们本土企业助农助企的扶持机会，依托肇庆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频道线上直播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我们本土的优质好产品，带动本土产业，带动本土销量，把更多高性价比的广东好产品带给全国消费者。
2: 依托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频台线上直播平台，提升妈宝品牌知名度，拓宽国内销售渠道。我们始终坚守传统物理压榨工艺，匠心做好本土花生油。感谢政府部门用心用情服务我们，助力本土实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第三届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第二场在君玉海岸营销中心火热开赛，延续首场赛事的热烈氛围，众多才艺爱好者齐聚舞台，同台比拼，绽放风采，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群众文艺盛宴。
0: 本次全民才艺大赛面向全程开放，不设年龄门槛，不限才艺类型，让每一位热爱文艺、心怀梦想的市民都能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比赛现场精彩纷呈，亮点十足，独唱、合唱、诗歌朗诵、独舞、群舞、电子琴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形式丰富，风格多样，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从小朋友到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大家尽情展示特长，释放热爱，用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赛事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丰富了本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现出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
4: 我从北京回来，参加了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5: 为了今天这个活动，我反复的练习稿件，我对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爸爸妈妈也很支持我，我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类活动。
6: 今天是第一次带孩子参加这一类活动，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孩子在台上的表现也非常的棒，我非常的开心，我想以后有更多更大的舞台让他去展示。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

0: 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天梯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2日电。
5: 8月22号，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率市指挥办、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高腰区，就深入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精神，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进行调研。
6: 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的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是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岸线打造的省级旅游度假区，涵盖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旋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特色文旅资源，当前正致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张爱军沿着项目各节点开展实地调研，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与沿途市民游客亲切交谈，倾听大家对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切身感受和宝贵意见。期间，张爱军同市指挥办、市直部门、各县市区及功能区等负责同志一起分享

0: 调研心得体会，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张爱军说，高腰区要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各地之间要加强互相学习借鉴，启发工作思路。市指挥办要做好百千万工程统筹指导，深挖地方山水资源、人文根脉，以片区化组团式推进策略，打破发展边界，实现资源全域统筹，推动多元业态从相加走向相融，绘就全域联动、业态丰盈、文运悠长的特色文旅新图景。张爱军强调，我们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继续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力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抱团共进闯新路，推动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着眼项目选址好，进一步挖掘好，统筹好地方山水禀赋和人文机理，推动更多沉睡资源、宝藏资源实现高效转化、美丽蝶变。要着眼团队运营好，强化市场思维，坚持运营前置，全面引进一批懂创意美感、善设计包装、经流量密码的全链条运营专业文旅团队，用更年轻化、更具时尚感的包装手法，让地方独特资源走进大众视野，更加可见可感可及。要着眼规划设计好，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从山水、城市、语言、风俗、节庆等元素中设计独具辨识度的文旅组合拳，着力打造一批有颜有料、富含温度质感的沉浸式农文旅精品力作。要着眼业态串联好，聚力推动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各类资源串珠成链，用心书写漂漂亮亮、红红火火、长长久久的文旅融合篇章，源源不断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着眼宣传推广好，坚持内容为王、场景为媒，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搭建全维度传播矩阵，让小众特色变成大众热点，让单次打卡变成长效传播，持续为百千万工程引流赋能。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震、曾善杰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卯足干劲抓建设，重点项目加速跑。作为我区畜禽产业重点项目，近日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传来好消息，项目一期整体基建进度完成超 90%， 预雏鸡舍预计11月底投产。
0: 在位于大湾镇校友村的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工人正在加紧进行鸡舍内部棚架的安装，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蛋鸡场一期工程包含饲料加工厂、12栋鸡舍、办公楼、宿舍楼、蛋库等主要单体建筑，目前饲料加工厂已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在本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12栋鸡舍目前已经有3栋完成设备安装，其余也将在年底前安装完成。
3: 在我身后的是一期其中的一栋蛋鸡舍，那这样的一栋蛋鸡舍呢，足足有9.5米之高，现在已经完成了3层的鸡笼架的搭建，届时这样一栋鸡舍呢，可以存栏12.5万羽左右的蛋鸡，在这里蛋鸡可以住上高层，实现规模化的养殖。
4: 宿舍楼和办公楼这一块，我们计划是下个月底装修结束。这是我们目前蛋鸡场这块的施工进度。最快投产，我们是从我们大田那边的预雏鸡舍，预计是11月底投产。第一批投产大约在40万羽。
0: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我区蛋鸡全产业链短板，推动蛋鸡养殖向规模化发展，带动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第一批存栏量是40万只，就是11月底这一批。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基本建设已经达到90%以上了，都处于后期， 配套工程和调试阶段，预计最慢的也是在12月份能完成一期工程。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2: 为更好地推广高腰特色农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市区贸促会联合广东新闻频道共同举办乡村振兴联农带农专场直播带货活动，通过线上实时互动，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直观感受高腰农特优产品的优良品质，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也为乡村发展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0: 近日，一场精彩的乡村振兴联农带农直播活动在肇庆国际会客厅火热开播。来自广东新闻频道的知名主播在镜头前逐一推介高贵可乐、高贵茶、高贵米等一系列特色高贵农产品，同时还带来本地老字号妈宝花生油以及深受食客喜爱的榴莲千层蛋糕。丰富多样的产品配以生动的现场展示与试吃讲解，将高腰的特色风味鲜活地呈现在全国网友面前。短短两个小时的直播，凭借主播引人入胜的推介和商家诚意满满的优惠福利，吸引了大批网友踊跃围观咨询下单，累计成交金额突破6万元。手机一刷，高腰优品直达家，从甜头到舌尖，高腰优品品质感受拉满。此次直播不仅是一场成功的产品促销，更有效提升了高腰优品的品牌影响力，让优质农产品走进更多家庭，同时也提供一个平台，提升优化本土企业直播的流程，提高竞争力。接下来，我区将借助广获行天下的东风，持续借力主流媒体与电商平台，帮助企业增强内功，不断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把握国内消费市场，让更多高腰特色农产品走向广阔市场，助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5: 非常感谢政府给到我们本土企业助农助企的扶持机会，依托肇庆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频道线上直播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我们本土的优质好产品，带动本土产业，带动本土销量，把更多高性价比的广东好产品带给全国消费者。
3: 依托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平台线上直播平台，提升妈宝品牌知名度，拓宽国内销售渠道，我们始终坚守传统物理压榨工艺，匠心做好本土花生油。感谢政府部门用心用情服务我们，助力本土实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第三届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第二场在君玉海岸营销中心火热开赛，延续首场赛事的热烈氛围，众多才艺爱好者齐聚舞台，同台比拼，绽放风采，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群众文艺盛宴。
0: 本次全民才艺大赛面向全程开放，不设年龄门槛，不限才艺类型，让每一位热爱文艺心怀梦想的市民都能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比赛现场精彩纷呈，亮点十足，独唱、合唱、诗歌朗诵、独舞、群舞、电子琴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形式丰富，风格多样，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从小朋友到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大家尽情展示特长，释放热爱，用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赛事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丰富了本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现出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
6: 我从北京回来，参加了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7: 为了今天这个活动，我反复的练习稿件，我对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爸爸妈妈也很支持我，我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类活动。
8: 今天是第一次带孩子参加这一类活动，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孩子在台上的表现也非常的棒，我非常的开心，我想以后有更多更大的舞台让他去展示去历练，希望以后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我们也会积极参加。
0: 据了解， 本次大赛海选赛事仍在持续推进中，后续还将迎来多场海选以及总决赛比拼，优秀选手将获得晋级机会，角逐更高荣誉，登上更大舞台。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9: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1: 星夜星情，
12: 全新开播，
1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2: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Hello， 咁多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啊！嚟到8月24号星期一晚上嘅10:19啦，正式开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我系思明，今晚由思明陪伴住大家。咁咧，如果大家想同思明倾偈，又或者系想点播歌曲嘅话咧，欢迎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嚟到高腰电台外加1059嘅直播间，咁样咧只需要喺评论呢度咧发布你想听嘅歌曲啊，发评论就 OK 啦，主播咧马上就能够睇到噶啦。除此之外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调频到 FM105.9 收听我哋高腰电台嘅节目，同样呢家手机亦都可以进行收听噶。大家可以喺应用商城啦下载悦听 APP 或者系喜马拉雅 FM 两款软件上面搜索外加1059都可以揾到我哋噶。咁与此同时呢，我哋高腰电台下除咗喺晚上周一至到周五嘅晚上10:00至11:30系星夜星情嘅节目，咁呢喺工作日嘅全日同样都系周一至到周五下，下昼嘅3:00至5:00都会进行视频直播噶，为大家带嚟呢个广阔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嘅直播专场，向大家介绍一些我哋本土嘅好物啦，系咪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高腰本土生产嘅好东西。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先，预计8月25号，亦即系听日，总体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于26至33摄氏度之间。26号亦即系星期三啊，阴天间多云，有中部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于26至32摄氏度之间。8月27号亦即系星期四，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于26至33摄氏度之间。总嘅嚟讲啦，每一天都系云量较多噶啦，而且咧有可能会有呢个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带翻把遮，唔好淋成落汤鸡啦。马上进入到我哋呢个点播环节吓，咁大家其实刚刚已经点播咗好多首歌啦。我哋喺视频直播间嘅时候，亦都系持续同大家互动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直播间当中吓。第一首歌曲系求叔啊点播嘅陈奕迅《富士山下》，我哋。

一首富士山下送俾点播嘅球叔，亦都送俾大家。下一首系回忆天空点播嘅无言的结局。坏

0: Hello， 晚上好，欢迎入到直播间的咁多位朋友仔啊，咁我哋呢马上就进入到呢个十点半嘅报时以及宣传㗎啦。咁但係呢，喺宣传嘅时候呢，我哋视频直播间仍然係持续会同大家互动嘅。所以呢，欢迎大家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直播间当中。有想听嘅歌呢，直接喺评论度发出嚟就 OK 㗎啦。咁刚刚啦，大家点播嘅歌曲啊，非常之感谢你哋嘅陪伴吓。马上就进入到我哋十点半嘅报时。稍事等候一阵，咁呢大家点播嘅歌曲我都会尽量安排上嘅，俾少少耐心，一位位慢慢嚟。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到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

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蕭的夏天熱是真的熱，但是傍晚西江邊的風、陸部的多汁菠蘿、顯江的清甜木瓜，都是專屬於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來了，出門記得帶花把遮，再沖杯荷台黃金谷，清熱又下火。愛的聲音，家的感受，愛家1059。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十点嘅三十五分再次翻到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思明依然陪伴住大家。咁咧，我哋喺宣传嘅时候咧，亦都系喺视频直播间互动紧嘅，所以好欢迎大家入到嚟吓。点歌嘅朋友仔好多，咁咧要提醒一下，我哋系一首一首咁样慢慢嚟，系啦，我哋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尽量都会播到的好吗？欢迎大家哈先点点关注，然后也给我们直播间点点赞，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吧，谢谢。OK， 马上呢进入下一首歌曲，蔚蓝拍错拖。

哇，大家好似好有共鸣咁样，播到呢一首拍错拖吓，哇，好中意卫兰啦，好中意呢首歌啦，以前经常听到，系啊，呢首歌之前真系好有影响力啊。咁但系咧，真系点解咁多人都中意咧？咁确实系因为歌曲有共鸣咯，系咪？好多时候中意一首歌系都系因为同佢产生咗共鸣，歌词写得好似自己咁。所以呢、這个音乐呢样东西呢，你开心嘅时候就入耳啦，伤心嘅时候就入心啦，係咪？係啦，咁我大家都好有故事喎。好啦，我哋睇睇下一首歌曲啦，係叫做咩、叫做葡萄呢位朋友、葡萄果冻呢位葡萄果冻朋友仔，佢话佢想听一听陈粒嘅果实。好，依家马上为你安排。

刚刚的这首是葡萄果冻点播的，来自陈粒的果实，不知道你收到没呢？下一首来自林子祥的每一个晚上。

刚刚的这一首呢是冼新华点播的每一个晚上，来自林子祥。咁啦，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啦，其实都是一直非常之热烈咁样去讨论当中，就话诶、白话节目、白话电台咁、好亲切啊，白话咁、其实呢我觉得白话就是相当于是承载住我哋本土的一个烟火记忆咯。咁呢我哋传承白话下，但是我哋并唔去排斥其他嘅语言，是啦，两者不是对立的。咁我哋有阵时呢咁讲其他语言啦，其他嘅方言都只不过是为咗沟通，为咗交流嘅啫。吓，系咪？我理解大家点解要讲话系要讲白话咁样呢，其实都系相当于系祖祖辈辈留低嘅咁样一个乡土情怀咯。咁但系我哋都要做到呢个兼容并蓄下。是啦，令到我哋方言流传落去系应该嘅。咁但系呢个通用语言都需要学好噶。我哋睇睇先下一首歌曲，系啦，无论如何都好多谢大家咁样嚟支持我哋啦，系啦。下一首系毛阿敏嘅《相思》啊，哦，我中意呢首歌。

一首相思送俾大家。咁咧，本来想退出了，我发觉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习惯咗我系星期二晚上直播，系咪？唔知道我系星期一入到嚟就话，点解系你嘅？浪费咗一个钟啊！早知十点就入嚟啦，咁样真系好捧场吓。好为我撑场啊！多谢你哋，系啦，依家系思敏啊，系思敏直播当中啊，咁咧我哋仲有一个钟，冇一个钟啊，系半个钟嘅时间，仲有半个钟左右嘅时间，咁样都系会陪伴住大家嘅，所以咧系啦，快啲入嚟啦，思敏等紧大家。刚刚嘅呢一首《相思》吓，好经典啦，我觉得其实《相思》呢一首歌系好少人能够唱出佢嗰种 feel 嘅，系咪啊？真係有一種好有韻味嘅感覺。咁咧喺歌手嘅最後一期，即係決賽嘅時候咧，武亞敏同齊豫亦都係合唱咗《相思》。咁但係咧，其實我個人嘅呢個取向反而咧，真係都係更加喜歡武亞敏佢嘅獨唱版。咁要講到係邊位歌手嘅翻唱好咧，咁咪各有各味道啦。但係咧，我聽得我個人啦嚇係加入歌單嘅係周深版本，大家可以去聽一聽。系啦，佢哋喺呢个歌曲嘅插入咗系苏州嘅呢个评弹，系啦，所以大家可以听听周深版嘅《相思》，亦都系非常之唔错，有创新嘅。啊，武亚敏嘅呢个原版啊，当然啦，系含金量系最高啦。就对。聊聊天嘛，大家都可以聊聊天的啊！微信搜索 GYGB1059 就可以入到直播间当中啦。FM 几多？我哋系 FM105.9 吓 ，FM105.9 朋友仔系啦。如果平时需要听收音机，系可以搜到我哋嘅，咁手机都可以收听吓，悦听 APP 或者系喜马拉雅 FM 都 OK， 系啦，搜索爱加1059就 OK 啦。下一首，是叫做从未试过拥有温兆伦的歌曲，一起听听啦，哪位朋友仔点播㗎？

0: 一首从未试过拥有啊，就送俾大家，亦都送俾点播嘅朋友吓。哇，乌华罗嚟啦！好，我哋咧进入到11点嘅报时，咁宣传之后咧，继续翻到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
1: 家的感受，我系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1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螺，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3: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4: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报市及输传过后，11:05再次回到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星期一的晚上是思明啊，很多人都很惊讶很惊喜，也都有些朋友仔说，哎呀，错失了10亿啊，都不知道是你的嘛，好搞笑。说可以点歌嘛，可以点歌的，是啦，那呢我实在排不落啦，我就会告诉大家知的。是啦，所以想听的都可以发出来啦。嗯，我尽量公平咁样去播放，系啦。咁诶，听晚系我哋嘅赵敏主持啊，都系美女主持，都好好听，好好倾嘅，都好欢迎大家去支持一下啦。晚上嘅10:00开播，一直播到11:30。诶，唔知道大家去咗打卡我哋嘅彩虹桥未呢？好靓啊，亦都好方便啊。咁系有朋友仔话听晚要去打卡 ，OK， 冇问题嘅。晚上仲有亮灯添，好靓噶。嗯，进入到正题，下一首歌曲系大眼睛点播嘅《留下我美梦》，但系佢要听嘉欣版，一齐听听啦。唔系原唱呢、這个欣妮版啊。

哇，有一种忍唔住系一听到就想跟住舞动嘅感觉啦。啊，呢、這个叫做什么？让人一秒回到 disco， 系啦，翻去 disco 嘅呢个感觉啦。系啦，即系舞池嘅必放歌曲啦。大家一直喺度讨论紧呢个彩虹桥，咁已经去打卡嘅朋友仔都唔少啦，亦都有朋友仔话：，诶、欸，呢两晚就去打卡，冇问题啊。白天嘅话咧，就色彩系好鲜艳嘅，咁晚上咧就亮灯咯，即系睇灯光为主咯。主要是方便啦，我觉得咁样江口渔村江口社区啦，然后呢这个金沙咀嘅位置啦，咁直接係一条桥通行，几分钟就到啦，係好方便嘅。听晚去嘅朋友仔早啲返屋企，喺个互相提醒係咪。下一首歌曲係谢霆锋嘅坏习惯。

有朋友仔好震惊啊！诶、欸，陈法拉都唱歌嘅咩？咁你其实你哋冇发现咩？好多港台诶呢、這个演员啊，演而优则唱噶啦。咁呢一首咧就系、是、好熟系咪？系啦，其实就系萧亚轩《错的人》嘅粤语版嚟噶。系我难怪啦，我自己都觉得诶、欸、旋律咁熟嘅。下一首系《富贵》。

最后用一首每段录结束今晚的节目，多谢大家的陪伴。下周二下不出意外的话，思明都是下周二直播了，今晚是特殊情况，都多谢大家的支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4: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4: 点解啊？
5: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市民朋友，过去一小时河台已经出现短时强降水，预计在未来一到两小时降水将会持续。居屋区气象台已经发布河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

0: 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晚上开车啊，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2: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1: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2: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3: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一零五九，
5: 外加一零五九，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呢个系你嘅选择。
0: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3，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同各位留意今天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85%。预计受到台风紫檀的外围环流影响，未来3日我区雷雨频发，各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去到听日，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之间。27号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之间。展望28到30号，可能会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外区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西江晨运同大家听嘅会有文千岁、梁少森、游园惊梦，仲有文千岁、吴美英、游龙戏凤嘅。

啊，原来不是荷香，乃是一棵大梅树。我来良人一个月。

笑泪，总是触景伤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2: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3: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3: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2: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

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0: 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

0: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

0: 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
6: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粤听 APP 就搞掂，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强抽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7点。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3: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3: 今天粤西、珠三角、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28到33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5到31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湾区声涌谱新曲，乐坛风起再扬帆。
0: 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9月将在广州举办，亚太中小企业共赴创新之约。
1: 听企声解难题，代表履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AI 赋能政务改革，广东打造湾区智慧民生热线样板。
1: 粤超淘汰赛正式打响，接棒省运会再掀体育热潮。
0: 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广东孕育了中国内地起步最早、最具生命力的流行音乐产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创作诸多流行金曲，开创多个行业先河，到如今拥抱网络浪潮和 AI 技术，实现创作与产业双向赋能，广东流行音乐始终屹立于发展潮头，奏响生生不息的时代乐章。本台报道。
3: 月落无啼，总是千年的风。
4: 涛声依旧的旋律响起，瞬间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0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毗邻香港的广东成为这一文化潮流最早抵达的阵地。涛声依旧的创作者陈小琪用一句“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展现了当时人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迷茫与困惑。著名词曲作家、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终身荣誉主席陈小琪。
5: 流行音乐最早是被当成靡靡之音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批作品能够让大家看到流行音乐是可以写得很有文化品味和文化内涵的。从84年开始创作中国风系列的东西，都有很强的南派的这种风格。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含蓄的、内敛的、优雅的，这是还有细腻的。也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批作品，让广东得到了几十年健康发展的一个空间。
4: 广东音乐人为流行音乐证明，直接加速了内地流行音乐从无到有走向体系化发展。今年初，全国首个公益性流行音乐馆——广东流行音乐馆落成，馆内梳理展示了流行乐坛开创的88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个流行音乐现场表演场所、第一个原创歌曲排行榜、第一批职业化签约歌手都诞生于广东。音乐生态在变，广东的活力从未停止，千禧年间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生产基地。数字音乐时代，广东企业酷狗作为最早的网络音乐 PC 客户端，改变用户听歌习惯。 AI 音乐时代，广东更是技术革新，抢占音乐产业创新高点。瑞丰文化依托1:1实景 AI 模拟系统，将传统演艺项目3至6个月的制作调试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AI 生成的音视频精细度已达到手工制作水准，该技术已在省运会演出中成功应用。瑞丰文化副总经理黄志辉。
6: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它反推了我们演艺科技也会同步的快速发展，会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文化作品输出的效率。
4: 广东不仅在定义流行音乐听什么，更在创新如何听。今晚，坐落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将正式开园并进行首场演出。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公园规划万人户外主舞台、千人室内电音舞台及多处小型不插电舞台，覆盖全类型演出场景，将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申。
7: 现在大家对音乐文化慢慢会更多的微型化，我们希望是把各种小群体融合在一起，把它整个公园真真正正变成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公园，更希望是通过广州音乐公园开发或者孵化更多的音乐 IP， 它会丰富我们的整个音乐文化产业。
4: 从风靡全国的流行金曲到湾区音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广东始终站在音乐变革的前沿，这背后靠的是兼容并蓄的岭南文化特质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流行音乐的边界仍在不断拓展，广东音乐正以作品为底气，以技术为依托，以场景为突破，在新的时代浪潮中涛声依旧。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杰明。
8: 个体的作用款大，小小的作品真的做火的话，那它

0: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知道有个地方很大的市场，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要加商圈，它就打开它的想象力。广东是
1: 很流转。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副主任周翔，
2: 部门可以依据分析报告对诉求高发区域加力巡检频次，实现精准施策。
1: 这条热线高效运转的背后，是广东电信搭建的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应用五位一体智能底座，全面重塑了热线运营模式。平台落地、智能受理、智能分拨、政策推送、重复工单合并、社情民意分析等功能，彻底打破过去人工判别、经验处置、被动接单的服务模式。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小平：
3: 政务热线诉求繁杂，各个地方的这个标准不统一，市民口语多样，我们对海量的热线工单开展专业的数据清洗，建立语料闭环回流的这样一个机制，沉淀广东本地政务热线的专属语料，持续迭代模型，落实全流程效能监测，动态优化模型的表现。
1: 广东以算力为基，以模型为翼，持续深化一地创新、全省复用的湾区政务服务样板。目前，智能客服、智能助手、智能派单、病单等场景正向全省各地市推广应用，带动广州广接智办、深圳民意速办等品牌迭代升级，提质增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画上了句点，但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潮仍在继续。8月22号至23号，作为广东本土标杆足球赛事 IP 的粤超接棒省运会，正式鸣哨，开启淘汰赛的火热对决。本台报道。
1: 日前，粤超茂名队坐镇主场，与清远队开展八强附加赛首回合的较量。本场比赛吸引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延续着茂名市的体育氛围。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0-0打成平手。粤超茂名队球员吴昭义：
6: 下一场回到他们的主场，我觉得我们就是保平争胜，就是先争取一个平局吧。然后呢，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争取拿了一场胜利。
1: 东莞队与阳江队的较量也较为精彩。上半场东莞队率先破门，阳江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85分钟，阳江队反超比分，但在3分钟后又被东莞队顽强扳平。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粤超阳江队球员叶志威：
7: 这个是粤超我第一个进球嘛，也是任意球，然后今天终于取得这个进球，非常开心。
1: 粤超东莞队球员郑文楚：
8: 我希望我们在下一场主场对战阳江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全力以赴。
1: 另外两场比赛，汕尾与肇庆、揭阳与佛山均战成0-0平手。8月29日八强附加赛次回合，八支球队将争夺最后四个晋级八强的名额。次回合球票已于昨天下午14时开启预约，在26日晚22时截止。
9: 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昨天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今年全国残疾预防日活动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当天，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正式成立，将进一步健全全省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服务专业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康复专家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领域政策建议咨询、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工作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提高全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管理服务水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岳残轩的报道。
5: 本台消息，2026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C 区开幕。本届博览会展馆面积超10000平方米，吸引近200家物业企业与科技供应链厂商参赛。恰逢广东物业管理行业发展45周年，本届展会以智慧转型为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搭建长效供需对接平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注入动能。
9: 本台消息，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落下帷幕。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50000平方米，汇聚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级行政区

0: 44个城市的433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吸引专业观众及市民9.1万人次，现场成交额1362万元，产业合作签约36项，意向合作金额超7.6亿元，规模与时效双创新高。
1: 据湛江海事局介绍，受台风紫檀影响，琼州海峡海上风力将持续增大，经两岸

0: 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 98% 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
0: 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介绍，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 亿部，超过 98% 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 90% 以上。
1: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昨天发布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在强化行业自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安排，旨在促进智能体支付应用安全、合规、可持续发展。

0: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